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是的，欢迎光临。耳边刚才的这首歌来自歌手锤娜丽莎，我想她也是经历过一些外界的标签跟偏见的，所以在这首歌里其实没有什么说教，对吧？只有一份很松弛的接纳。欢迎光临，欢迎那个不完美的自己，走进属于自己的生活。你不用活成别人期待的翻版，而你本身就非常值得被好好对待。

很有意思的一首小歌，来自阿贝贝大雷的阿贝贝的魔法书包。长大了之后好像慢慢的去丢掉了那一个特别的书包，我想这个就像刚才这首歌当中唱到的，是一个魔法的书包，这个书包里面没有书，就是各种现实的那些琐事把它填满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当你丢掉了这样的一个属于自己的魔法书包，你就不再相信很细碎的那些美好可以支撑你的生活。所以在我们小的时候，那个书包，我们背着的那个真实的有书的书包里面，其实是没有太多的功名利禄的，装满的是知识，是勇气，还有很多的童趣。所以你看，音乐就是这样神奇，通过一首歌来告诉你，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那个角落里面都要有这样一个能够存放魔法书包的地方。生活中不变的就是变，我们总会遇到很多很多棘手的难题，对吗？可是我们依然可以给自己准备一个这样的无形的魔法书包，用来干什么？装下一点点热爱，装下生活里很多的期待，是吧？你在疲惫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好好的慰藉一下自己。

0: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光临。
1: 推开门

有一句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经常提到的话，今天被旅行团乐队用歌声的方式唱了出来，生命是场马拉松。很多时候我们做家长的可能没有办法放下太多的期待，对吧？可能也会忍不住去盯着孩子的各种分数啊，包括当下的成长啊，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快快的去抵达一个又一个的目标。其实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盯着这样的过程里面，就会带着孩子去进行一场好像必须要冲刺的那个赛跑。可是我觉得有时候音乐真的是能达到一种醍醐灌顶的效果。生命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拼的从来不是一时的速度，对吗？而是长久的那种耐力。所以也再一次的提醒各位老父亲老母亲们，养育的路上真的不太要急于求成，你不需要纠结你孩子的每一步都要跑在他目前能看得到的那个最前面。我们来试着放下一些焦虑跟紧绷，你就带着自己满满的爱，带着自己满满爱的状态，你允许孩子有慢下来的那个时候，你也接纳他成长路上所有的那些螺旋上升的那个时刻。生活，生命就是一场马拉松，这样长久的人生，我们要允许孩子一步一步的跑出属于他们自己的路途，好吗？允许他们做更好的自己。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物转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12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4: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耳边我们刚才分享到的来自刘凤瑶和刘仁宇二流组合临时搭档组合带来的一首《世界有多糟我就有多爱》，真的是很有力量的哈，很有力量的交出了一个生活的态度。我想很多时候不是说我们无视现实的很多缺憾就盲目乐观，而是说什么是真正的热爱，就像那一句我们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话，就是你看清生活很多不如意之后，还可以把那种对抗现实的柔软和倔强完整地表达出来。我想这种爱可能是指向很多层面的，可以是对生活本身的热爱，也可以是善待自己。

这是来自三位不同年龄段的嗓音共同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声声悦耳》，戴军、阿兰和张勋特。这个声声悦耳不是那个悦耳的悦耳，而是音乐的悦，耳是你。我想就是这样的声声悦动你，声声取悦你。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们当下的这个时代哈，获取快乐包括接受信息的渠道可以说是太多了，短视频啊，不要太多对吧，然后各种音频软件包括五花八门的内容，你随手就会点开，可是依然会有很多朋友愿意把时间留给广播。我想广播足够简单，足够纯粹，它没有眼花缭乱的画面，也不需要我们目不转睛地去盯着屏幕。你在任何时候，你在做家务，在开车赶路，在你放空的时候，你就这样打开它，它就会怎么说，非常妥帖地融入到你真实的生活缝隙当中，而且它从来都没有抢夺你的注意力，但是却可以稳稳地接住你的情绪。我就像是你一个安心的安静的同行者，是安心又安静。我就是这样很单纯的用音乐用声音搭建起了一座我们之间的桥梁。我相信更多的朋友也在这里听见故事，也接住了情绪，更重要的也是收获了一份松弛的安放。所以广播在这个什么都追求高效的当下，保留了一份特别珍贵的让你慢下来的真诚。

这是一首好有故事感的歌，来自歌手高瑞，名字叫追未连接。也是讲到了当下很多人追逐目标时的那种真实的状态，不是那种一路通关的状态，对吧？而更多时候就是努力之后你依然卡在某个地方的未连接的那个状态，和目标始终隔着距离。我知道也许直到现在依然有很多朋友对于从年初一月份定下了那个 flag 到现在还没有实现，对，就像这种追未连接的状态。但是我很想跟你讲一句，就是我们时常可能会把那种暂时没有结果等同于全盘失败，不要这样。你有付出的，只不过你暂时没有得到反馈而已，所以就不要陷入到自我的怀疑的那种状态，你就不要彻底的去放弃你追逐的那个想法。一个月有30天，31天，那每一天你要往前推进的是什么？就像那个日拱一卒一样，你只要动起来，就一定有实现的那一天。

就像耳边的 Good Morning Pancake 哪来的 Get Up。 Get Up 是一个动词，是一个起身，对吧？是站起来，是振作起来，是爬起来的那样的一种状态。但是我觉得不意味着你可以特别绷紧了你的神经，也可以像这首歌唱的一样，带着松弛的那种活力。我其实很喜欢这样的一些啊，拒绝打鸡血式的那种歌曲，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也可以温柔的去帮助一些人振作起来，去帮助他们去接纳自己很低落或者是暂时停滞的那一个状态。然后呢，我们好好的用音乐的方式再呼唤你重新的站起来。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8: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9: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8: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0: 您家孩子的脾胃和呼吸道准备好迎接换季大考了吗？从生长发育监测到日常喂养，如何帮孩子平稳度过夏秋交替，养好身体迎接新学期？白天热出一身汗，晚上秋风一吹又着凉，都说春捂秋冻，可孩子能怎么动呢？贴秋膘适合现在的孩子吗？跟你讲讲秋老虎巧育儿。
1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秋老虎巧育儿。他们是副主任医师何辉，何主任，欢迎何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2: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11: 欢迎何主任。还有一位嘉宾呢是孙丽孙主任，也欢迎孙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3: 好，主持人好。
11: 那也请二位嘉宾先跟我们说一说，这样的一个季节的变化对于孩子们来说，是不是他们的身体也会面临着一些挑战啊？
12: 是的，主持人说的是哈。那么这个季节呢，它也是比较有特点的。一早一晚它的温差呢是比较大的。那对于孩子来说，他的体温的调节中枢没有完全发育好啊。再有呢，就是孩子我们知道都好动哈，容易出汗，那么冷风再一侵袭，这时候孩子抵抗力容易下降，所以就特别容易出现感冒啊，得病啊这种情况，这是一个影响。那么空气里面呢，它的湿度呢是下降的哈，所以这时候孩子经常反映有这种口干舌燥，然后皮肤呢出现脱屑还有就是说便秘哈等等，这些秋燥的一个表现。另外呢，就是我们经过了前面这样一个苦夏的过程，那么很多的孩子呢，他是处在就是脾胃的功能不是很好这个时候哈，所以如果继续在这个天气还吃很多的冷饮，然后吃很多油腻的东西的话，那么对于孩子胃肠功能来说，他很难运化，这时候就容易出现食欲不好啊、积食啊，甚至腹泻这些情况了哈。所以在这个季节，我们家长呢要特别注意一些这个预防，这样我们减少疾病的发生。
11: 那孙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在社区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接诊的这个患儿，一般是以什么样的症状或者是表现去就诊的呀？
13: 首先呢，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知道夏季的这种燥热还没有消去，那秋天呢它又来了，所以这个季节最容易出现叫秋老虎的三板斧。一个呢就是秋燥，一个呢就是秋感，还有是秋泻。那说起秋燥呢，实际上是小朋友经常会出现嗓子干、口皮干，有的会经常揉鼻子，
11: 流鼻血，
13: 还会流鼻血。对，然后还会有一些孩子在上呼吸道感染方面会出现频繁的症状，打喷嚏呀、流鼻涕呀、咳嗽啊，甚至还有发热。那在肠道方面，有一些小朋友这个时候最容易发生一些感染性的腹泻。那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轮状病毒。那除了这个感染性腹泻，还会有一些因为夏天的脾胃能力弱，他的食欲渐渐渐好了之后呢，多食了一些凉的或者是肉偏多，就会引起肠胃负担。那天气变凉之后，他的肠道呢蠕动就会加快，最后会有一些腹泻的症状。所以我们在日常的门诊还有家庭医生的咨询电话里面这些问题是逐渐增多的。
11: 刚才说到了三板斧，秋燥、秋感 和秋泻。秋感就是秋天的感冒是症状是吧？
13: 对的。
11: 嗯，秋泻就是拉肚子的情况。
13: 是的。
11: 对，而且是不是每一个孩子的体质不同，他可能秋燥的表现也不一样。有的孩子可能表现就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有的孩子即便是比较湿润的条件之下，也会有秋燥的情况。
12: 对，是的，嗯，这个和孩子的体质确实有一定关系，包括有一些孩子他有一些过敏体质的问题哈，有一些遗传基因的问题，那么他可能这时候的表现的严重程度和表现的症状，每个孩子和之间都是不一样的。
11: 嗯，那何主任是不是也跟我们说一说，比如说秋燥在孩子的身上主要表现出来的就是干燥的一些表现吗？像咱们刚才说到的，比如说皮肤的这种干燥，口鼻的干燥，好像大家都会把秋燥和干燥画一个等号。
12: 嗯，
11: 但是我了解好像这秋燥也分了不同的，比如说有凉燥有温燥，这是不是在临床上表现也不太一样啊？
12: 嗯，这个刚才前面大家说到的这些是表面的一些症状哈，实际上秋燥呢，对于孩子的机体的内部来说，可能比如说包括他的各个系统，包括他的呼吸道，包括他的消化道来说，它都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哈。包括孩子表现为这种积食啊，或者是说大便的干燥啊，食欲不好哈等等，这些它都会是一个就是内外一起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对，兼有的啊。
11: 所以说秋燥并不等于干燥，
12: 对对对，并不是简单的我们看到外面干燥的这么一个表现。
11: 嗯，而且到了换季的时候，是不是很多的孩子身体就容易出现问题？好像我们说这孩子生病特别容易在冷热交替，比如说这个冬春交替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夏秋交替的时候，反正特别容易在换季的时候出现。
12: 对，是的，这个跟孩子他的一个生理的特点有关系，他跟咱们成人不一样。小孩子呢，他的一个中枢调节的这个功能还没有完全发育好哈，那么他对外面的温度呢，这种变化的时候，它的保温和这种就是保温的这个功能呢，它会比较差一些。所以当温度有比较大的这种变化的时候，那么孩子呢，他的调节相对来说也比较慢啊。所以说，像在温度一冷一热这种刺激之下的时候，他的抵抗力相对咱们成人来说就会比较低，比成人就更容易生病了。在这种季节
11: 就是这个孩子的生理发育的特点来决定的。
12: 对，是的，
11: 他可能没有成年人调节的能力那么强。突然出现这种温度的变化呀，干湿度的变化，对于他来说出现一些反应。
12: 对对，是的，是这样的啊。
11: 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家长啊说，换季的时候如果孩子生病的话会影响长个儿，尤其是在青春发育期的孩子，很多的家长就说，哎呀，我家孩子怎么平时长得还行，跟大家伙都差不多，就是因为换季的时候一场感冒，一下明显比人家低了半个头，这会有影响吗？
12: 这句话怎么说呢？这个担心呢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哈。我们说孩子他的生病和影响孩子长个这个之间虽然他没有一个必然的因果关系哈，但是确实孩子换季的时候经常生病的话，他对他的生长发育过程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他影响的原因呢，一个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孩子总是反复的出现感冒啊、腹泻，那么我们说疾病的时候呢，我们机体呢他会用一部分的能量来对抗这种病原体。
11: 本来用来长个的能量，这时候先抗击病毒了。
12: 是的，本来这些能量呢，我们是用来长这个骨骼，长骨骼的还有就是进行蛋白质合成的。但是这时候我们就分一部分部队去做这件事儿了。所以我们用来能量储存的这部分的能量呢，就会相对小一些了哈。所以对我们生长发育呢，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睡眠的问题哈，因为我们知道长个呢和睡眠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对于孩子来说。
11: 就是生长激素分泌的旺季，就是在睡觉的时候。
12: 对对对，这您就说到那个点上了哈。这个因为我们分泌的高峰就是在孩子要深睡眠的时候，而我们知道换季的时候的这些疾病，它很多都是会影响到孩子的睡眠的啊，比如说睡觉的时候鼻塞是吧，咳嗽，或者是说有湿疹、皮肤痒，那孩子就会睡不好、睡不踏实，那肯定长期生长激素分泌的就少了，它就会影响到孩子这个长身高的问题。
8: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9: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8: 再不养生就晚了。
9: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但是其实家长呢也不用过度的担心哈，如果我们说身高的话呢，它反映的是孩子一个长期的营养的状况，所以就如果只是我一星期的感冒，哎，那么后期呢我们好好的护理孩子，这段时间他生长的这个空间呢是能够追回来的哈，是能够追赶回来的。但是如果是说一些反复的长期的慢性的疾病，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哈，可能真的会影响到孩子生长发育，影响到他的长个了。
2: 而且你想想，孩子如果反复出现生病的情况，这生病了肯定胃口不是特别的好，吃饭就不香了，
1: 对，
2: 那孩子在生长发育期这种营养的需求，
1: 对，
2: 没有办法通过饮食满足的话，肯定会影响长个儿，
1: 是的是的。
2: 但是如果只是短期的出现了生病的情况，家长也不用特别的焦虑，可能一时孩子确实哎呦比别人矮了半个头，但是咱们后面营养跟上的话，孩子还是有机会去追上的。
1: 对，是的。
2: 其实可能在出门诊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家长会焦虑，说哎呀我家的孩子怎么就长不过隔壁家的小朋友啊，怎么比人家矮了这么多呀，是不是会有很多的家长去咱们社区去问，说孩子是不是发育迟缓啊，这时候我需不需要开始干预啊，有这样的家长吗？
3: 有这样的家长。其实我们在社区门诊当中经常会遇到家长喜欢跟同龄的孩子去比较，那还有的就是担心自己的孩子怎么现在长得不如其他孩子快啊，所以他们基本上都会有过度的这种焦虑，那这样的认可，这样的这种焦虑呢就会驱使家长过度的去进补。还有一种的家长呢，就是他不是很在意，他认为长身高呢有的早长有的晚长，他认为他长的这个慢是正常的，那这样呢也会耽误他们早期去干预的时机。
2: 如果真的孩子出现了发育迟缓的情况，家长又觉得哎呀他还没有开始长呢，等后面长长他自然就能追上，也有可能会错过最佳的干预期，
3: 是这样的。
2: 哎呦，这两个极端都不是特别好。但是我们能够给家长朋友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3: 其实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社区呢我们其实是第一道防线，社区其实会提供一些基础的测量，然后还有动态的监测，还有一些医学的指标，这些呢都能帮助家长来就是排查到底他是正常的生长还是迟缓。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会在结合公共卫生的体检项目，我们会给小朋友测量身高、体重还有头围，通过我们正常的这种测评，然后去评估他是否处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同时呢我们也要去监测他生长的一个速度，还有他生长的曲线图。有的孩子虽然他长得快，不一定他长得就好啊，有的可能他提前长了，那他结合他的一个骨龄，如果他透支了提前生长，有可能到他长停的时候就会提早，也会影响到他成人的身高，
2: 就是骨垢会提前闭合，
3: 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平时不光是要监测身高体重，重点还是他的一个生长速度，还有他的曲线，
2: 长太快长太慢都有问题，
3: 是这样。然后我们除了这些还要监测他的发育的指标，像会对他的语言呀、大运动啊，还有他的一些认知，还有他的个人社交也都会去监测啊。我们发现一些偏离的这些现象，就会帮他寻找原因，通过他的饮食，然后通过他的睡眠、喂养，还有家长对待他的一个喂养状态、社交的状态都会进行评估。
2: 这个评估确实比我想象当中的范围会更广一些，我以为更多的就是监测一下比如说身高啊、体重啊，甚至第二性征的这种发育情况，我以为这些会监测，没想到对于他的这种社交啊、语言的能力啊、这些运动的能力也都会在监测当中。
3: 对的，他是生长发育的重要一部分，他应该算在心理行为发育里面，所以我们会对这些能区有做监测。
2: 那我们也来说一说吧，这孩子刚才说了我们可以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一个监测，但是这孩子啊，很多的家长还会在家里面比如说弄一个儿童生长的这个尺子，这个一周啊或者是两周都会给孩子来量一量，也想问一问何主任，有这个必要吗？孩子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算是生长得太快了，什么样算是生长得太慢了，我们能让家长自测一下吗？
1: 您说的这个呢还是很好的哈，现在我们很多的家长都有相应的这个意识，自己来监测孩子的身高，其实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哈。我们一方面呢是监测的目的是要看，哎，我孩子的身高是不是在正常的范围之内，第二个目的呢还有就 就是说我把我自己定期监测的这个数据哈，比如说每年孩子身高增长的数据，哎，我来看看他的增长是不是合格哈，因为
2: 就是生长的曲线，
1: 哎，对，就是说他的增长值和他现在目前的状态，这个都是来进行判断的，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是不是正常的时候哈，我们前面像孙主任说的碰到的这种病人哈，我们也经常碰到，我们不能跟某一个孩子比，跟我的同桌，跟我的邻居某一个孩子比哈，而是应该跟着标准这把尺子比哈，
2: 对，
1: 哎，对，所以我们这个标准这把尺子什么样叫异常呢？那么就是当我们的身高低于同年龄、同性别、同种族，那么第300分位以下的时候，这时候就是一个矮小异常的情况了哈。那我解释一下什么叫第三百分位啊？比如说我们有100个孩子，那么第三百分位以下就意味着这个孩子矮个那边排倒数第3个之内啊。也就是换句话说，就是在班里呢，这个孩子可能一直稳坐第一排。而且比同年龄的这些孩子都要矮上半截儿，这种情况呢就一定要去医院要去看了哈，排查一下有没有疾病的原因。再有从增长速度来看呢，我们不同年龄其实孩子他的身高的增长速度，自然的增长速度是不一样的哈，在这个婴儿期和青春期的时候会有两个增长的高峰，那么过了这个婴儿期的话，像我们在3岁以后到这个学龄前期还有学龄期青春期猛增之前的这部分孩子，我们呢平均一般是一年身高要长5到7厘米、那么这条红线呢就是画在5厘米，也就是说5厘米是一个增长的合格线，
2: 如果低于5厘米，
1: 哎，
2: 家长就应该警惕，
1: 对，是的，家长也要警惕，到医院去做一下相应的检查哈，看看是不是有一些问题或者原发的疾病导致的。
2: 但是不是刚才我们还说了吗，不光长得慢家长得重视，长得太快了家长也得重视，如果超过7厘米就算是快了吗？
1: 是的是的，这个是这个问题您提的特别好哈，实际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孩子长个儿的速度是正常的，或者有时候说哎这段时间长得挺快的，家长还挺高兴的哈，但实际上这时候我们就要警惕刚刚我们孙主任也提到的一个，就是骨龄，孩子骨龄加速生长，骨龄提前的一个早长的这么一个问题了哈，因为现在这种孩子其实也是不少见的，那么我们需要关注相应的症状呢，一个就是说从孩子早发育的角度哈，因为早发育的孩子骨龄会提前啊，那么我们说医学上什么样是早发育呢，就是男女孩我们是不一样的哈，对于女孩子来说一般就是7岁半之前乳房开始发育，哎，或者是10岁之前孩子就来月经了哈，这是一个提示，有一个性早熟，再有呢男孩子呢就是在9岁之前睾丸开始增大，那么这个也是提示有性早熟，需要去进一步的来这个诊治啊。另外还有一个容易让骨龄提前的，就是我们现在能常常见到这种肥胖的孩子哈，哎，对，因为肥胖的脂肪细胞它是能够促进这个骨后来成熟的闭合的哈，所以这些孩子往往在同龄的孩子里面我们看着他是高高壮壮的，但是实际上他后面的生长潜能已经透支了，也就是后面别的孩子在蹿个的时候，哎，这些胖孩子可能他就不怎么长了，所以其实中身高是不理想的，所以这是我们家长如果发现有这样的现象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
4: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雾转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在珍宝传奇这个单元给您讲述的是国宝书法名帖的故事。这淳化阁帖呀，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1994年启功得知安思远藏有被誉为法帖之祖的淳化阁帖，托人动用他呀，将此帖带到了中国展出。这安思远啊，于1996年写《北宋拓淳化阁帖》6、7、8卷及第四卷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2003年4月，经原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王立梅赴美洽谈，安思远以450万美元转让于上海博物馆，在中国呀名噪一时。那当年这王立梅女士是如何将这国宝抢救买回中国的呢？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淳化阁帖的传奇故事，故事出自《国宝档案》一书。
5: 中国书法从帖始祖，世界瞩目，历经千年回归之路，谜团重重。今天呢，我给您说一说淳化阁帖的传奇故事。书法是中国一种独特的传统文化艺术，淡淡的墨香，龙飞凤舞的方块字，曾令无数人为之痴迷。国宝淳化阁帖收录了中国先秦至隋唐1000多年的书法墨迹，包括了帝王、名臣、书法家等等。

0: 等103人的420篇作品，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部大型图典，被称为中国的从帖始祖。然而也就是这样一件无价的国之瑰宝，却遭受了流失海外的悲惨命运，他的回归之路又充满了坎坷和艰辛。2003年4月11日，美国纽约机场像往常一样秩序井然，一位气质高雅的中国女士手拎着一个黑色帆布旅行包，行色匆匆登上了返回中国的民航 CA982 航班。一路之上她一点睡意都没有，生怕旅行包丢失，一会儿摸摸旅行包，一会儿又看看旅行包动没动。空姐看她一直没睡呀，一遍一遍地问她有什么不舒服的，或者有什么需要吗？可他们哪知道啊，这位女士的旅行包里放着竟是价值450万美元的中国国宝，这让她怎么能安然入睡呢？这位神秘的中国女士是谁呢？她随身携带的又是一件什么样的国宝呢？原来这位女士是中国国家文物局外事处的处长王丽梅。这是王丽梅一生中唯一一次神秘飞行。此次她受上海博物馆的委托，秘密地来到了美国纽约，终于把让中国人魂牵梦绕的书法国宝淳化阁帖收购回国。后来上海博物馆馆长陈谢军在他那间充满了书卷气的办公室里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依然掩饰不住国宝回归的喜悦心情，激动地说，这是中国文物界的一大成果，是帖学界的一大盛事。陈馆长为什么给予那么高的评价呢？原来淳化阁帖是中国最早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所谓法帖，就是将古代著名书法家的墨迹经双钩描摹后刻在石板或木板上，再拓印装钉成帖。淳化阁帖共十卷，收录了中国先秦至隋唐1000多年的书法墨迹，包括帝王名臣、著名书法家等等103人的420件作品，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从帖始祖。那么又是谁刻制了淳化阁帖呢？这还得从中国北宋淳化3年，也就是公元992年说起。这是一个太平兴国之年呐。宋太宗赵光义继承了太祖之业，统一了中国，国势日益强盛。在这一天，太宗正在阅览奏折，其中大臣徐铉呈上的江南路引起了太宗皇帝的兴趣。徐铉江苏扬州人，是五代宋初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原为南唐御史大夫，南唐灭亡后投降了北宋。徐铉精通文辞，工于书法，他写的篆书和隶书遒劲有力，尤为出色。话说宋太宗边看徐铉的奏折，边欣赏他的书法，频频的点头，不住的称赞。不料想太宗看到最后，忽然之间是勃然大怒。徐铉在末尾写了什么呢？惹得太宗龙颜不悦呀。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

0: 赴美洽谈，安思远以450万美元转让于上海博物馆，在中国呀名噪一时。那当年这王丽梅女士是如何将这国宝抢救买回中国的呢？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淳化阁帖的传奇故事，故事出自《国宝档案》一书。
1: 原来这徐铉呢，在《江南录》末尾写道：“历数有尽，天命有归。”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南唐的灭亡并非是宋太祖的英武之举，而是南唐气数尽，天命所归。话中流露出对南唐的丝丝追忆之情，这个他能不让宋太宗恼火吗？宋太宗本想把这徐铉杀了，但是这宋太宗他毕竟是有政治头脑的皇帝，考虑再三，思虑了半天，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到了第二天，宋太宗把侍书王柱唤来，命这王柱和徐铉等著名书法家一起，将皇室秘阁中所藏的历史书法标明法帖，整理汇集临摹，拓印成册。于是一场大规模旷日持久的阁帖编纂、描摹、篆刻活动就开始了。因为此事发生于淳化年间，所以著作《淳化阁帖》又名《淳化秘阁法帖》，简称阁帖。徐铉等人原是南方各王朝文人学士，每日埋头于阁帖的浩瀚工作当中，渐渐磨掉了他们失意愤恨的情绪。而这《淳化阁帖》的刊刻是中国有史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次书法艺术的普及运动，它使中国大量国宝级的古代书法真迹得以保存，使宋代书法开创了新的气象，增添了新的活力，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可谓是两全其美。最初淳化阁帖刻于枣木板上，宋太宗将拓成的阁帖赏赐近臣。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宫中意外的失火，淳化阁帖的枣木原版焚毁殆尽，这使得淳化阁帖祖刻的拓本变得格外珍贵。然而经历了1000多年的岁月，这种祖刻淳化阁帖几乎没有了踪迹，历史上很多书法家也只是知其名未见其身。那么世界上究竟还有没有祖刻的淳化阁帖流传下来呢？竟成为了一个历史之谜。1994年在香港举行的一次名为中国古代书法拓本拍卖专场的拍卖会上，淳化阁帖这件旷世奇珍竟突然地出现在厚厚的拍卖图录当中，顿时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也更引起了启功老人的特别注意。启功先生是中国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著名的书法家、书画鉴定家、教育家、国学大师，特别是碑帖书法界的泰斗级人物。他一直关切着淳化阁帖的下落，淳化阁帖惊现香港拍卖会的消息让启功老人魂牵梦绕。经过多方的打听，启功老人最后得知淳化阁帖被一个居住在美国名叫安思远的英国人买走了。启功先生得知了淳化阁帖的下落，他在惊喜之余，可心中又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淳化阁帖最善本 历经一千

0: 多年的战乱岁月，拍卖会上惊现的淳化阁帖会是真迹吗？显然只有找到了安思远，才能揭开这重重的谜团。那么启功老人能否找到安思远呢？这件突然出现的淳化阁帖会是真迹吗？公元1994年春天的一个黄昏，中国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王立梅应邀来到了启功老人的家中。王立梅将赴美参加中华文明5000年文化艺术展的谈判，行前启功先生特意的将他叫来，说有重要的事儿要相托。启功先生开门见山就对着王立梅说，你知道吗，淳化阁帖现身了。王立梅一听异常的激动，因为中国文物界的人谁都知道淳化阁帖收录了中国先秦至隋唐1000多件书法墨迹，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部大型图典。根据记载，淳化阁帖10卷共收录帝王名臣书法名家103人的420件作品，其中第一卷收录先秦至唐19位帝王的书法，包括东晋明帝司马昭《木刺帖》、康帝司马越《鹿女郎帖》、哀帝司马丕《中书帖》等等。第二卷至第四卷收录了先秦至唐历代名臣67人的书法，包括晋丞相桓温的《大事帖》、丞相王导的《醒世帖》、司徒王寻的《三月帖》等等。第五卷收录先秦至唐张旭等15位著名书法家的书法作品。第六卷到第八卷为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其中包括罕见的《演制帖》《日月帖》等等。第九卷至第十卷为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的书法作品，2卷即63帖，有《相过帖》《朱舍帖》《永嘉帖》《丫头丸帖》等等。淳化阁帖兼有中国帝王名臣、历代名家、二王父子等许多名人的真迹，字体涵盖了篆、隶、楷、行、草、朱体，收有先贤各类笔记，使魏晋书法传布天下。启功先生激动地说，你这次去美国能不能去找一个叫安思远的英国人，据说他手中藏有北宋淳化阁帖，能否请他拿到北京来展览？淳化阁帖是中国无价的瑰宝，我不见到宋刻真本死不瞑目啊。王立梅听了之后感动地说，您老人家放心吧，淳化阁帖是中国的从帖始祖，历经1000多年的颠沛流离，这一次现身多么难得呀，这件事儿我一定想办法给您办到。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那王立梅女士是如何办到的呢？中间又有着什么样的波折呢？我们呀，下期继续讲述。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山西省人民防空警报市民规定》，为检验全省防空警报的性能和效果，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提高全社会防空防灾应急能力，定于2026年9月18日上午10时0分至10时15分，在全省进行防空警报统一市民。市民的防空警报信号为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三遍为一个周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每种防空警报的间隔时间为3分钟。请全体民众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山西省人民政府。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那至于我们今天要去到的加那利群岛呢，又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一年四季都可以选择的有海有山的好去处。继续请出来自西班牙国家旅游局的朱芳芳。
9: 大家好，袁一好。我觉得就是兰萨罗特岛那个岛呢，就是我是觉得去参观它的火山地貌的一些旅游的这些点，我是觉得对于像咱们在中国长的，因为咱们火山地貌还是看得少，
8: 对，
9: 还是看到的会比较少，所以就是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再加上它除了有天然的那种火山的溶洞之外呢，还有那种是被人为改造过的，就我刚才说的当地有一个很有名的设计师叫麦里克，那么他呢改造了他的家乡之后，会有一些点我觉得也还挺有意思，就是自然和人文都结合得非常好的点。
8: 他是把它弄成公共的装置，
9: 对，比如说啊，我就这次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从兰萨罗特岛的最北端可以看到对面的另外一个加那利的另外的一个小岛，就是第八个岛的全貌。那么在那个地方呢，就你要找一个叫瞭望台观景台，它叫 Rio 观景台，就是那个观景台就是这个曼里克这个建筑大师重新设计过的。我就觉得就是他你进去之后在那儿喝杯咖啡，然后他整个这面镜子，就玻璃镜子玻璃墙，你玻璃窗外就能看到那个对面的那个岛的全貌，我就觉得特别舒服。就感觉就是他这个地方设计太好了。
8: 您刚刚说到咖啡这个元素，其实好像也是加那利群岛的一个特色，尤其是阿加埃特，
9: 对对对，
8: 山谷这边
9: 是
8: 一个咖啡种植园，
9: 对对对，
8: 它会有本土产的咖啡豆，
9: 对，
8: 就会饱含当地的这个风土了。
9: 对 对, 对，就阿加埃特这个地方呢，也是我上次三月份去考察的时候，就是又发现的一个新的点。这次我七月份我又去呢，一是发现七月份去它这个地方位于大加那利岛的北部，那么当地人就说大加那利岛的北部 晚上会有风、
8: 嗯、
9: 就相对更凉快一些。我说哇，那太适合我们避暑的感觉了。
8: 对，
9: 所以从我们就从那个我们是住在那个大加那利岛的首府叫拉斯帕尔马斯、
8: 嗯、
9: 我们从那儿就坐了一辆公交车，坐公交车一个小时左右就到那个阿加埃特那儿了、
8: 哦、
9: 结果在那儿还碰到当地的一个节日、哦、大街上特热闹啊。后来还有就在那个广场上一块跳舞的西班牙，我们碰到了当地的西班牙广场舞啊，还跳了一会儿。
8: 您老师每次来节目里面会说到西班牙的节日的时候，您就会说这个西班牙的广场舞很有名、嗯、但其实跟咱们理解的广场舞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9: 但是这次在他们那个镇子上碰到的那个节日真的就是广场舞的感觉一样一样的。
8: 大家不是随手都能跳 Flamingo 吗？在我看来就是人人都会
9: 跳 Flamingo。 加纳利没有 Flamingo、
8: 哦哦、只有南部地区会更盛行一些、
9: 嗯、
8: 是吗？
9: 对对对、其实西班牙的节日就是各个地方，因为有全国性的节日，也有很多就是那种每个地方
8: 的
9: 节日的、
8: 嗯、
9: 那么七八月份其实各个地方就是节日还是比较多的、嗯、如果没有节日就创造一个 party 出来。
8: 这个对于西班牙来说还是非常擅长的。
9: 对对对 对, 对、
8: 嗯、您说去到那个阿加埃特谷，
9: 嗯嗯嗯，对，从那个阿加埃特小镇，我们打辆车，差不多开了5公里左右，就到了那个咖啡山谷嘛。
8: 嗯，
9: 那么这个我们去的这个咖啡庄园呢，叫拉哈纳，它是当年霍金去过的。
8: 哦，
9: 对对，还有一张照片，所以我当时看到我都哎，我说哎呀。那有名吗？
8: 那说明他可能也是霍金当年也是一个咖啡爱好者吧。
9: 其实后来当地的庄园的工作人员跟我们说当年霍金是去加纳利群岛的另外一个岛叫特内里费岛、
8: 嗯、
9: 去开什么工作会议的时候，参加一个什么世界性的什么什么什么会议的时候，然后当地人就跟他建议说，哎，你可以那个就这边另外一个岛就离得也不太远，有那个欧洲唯一的啊、这个咖啡种植庄园，你要不要去、
8: 嗯、
9: 就这么着就给他带他去了一趟。
8: 对、
9: 嗯、
8: 岛和岛之间的交通会选
9: 半个小时，坐飞机半个小时就到了。
8: 是不是就是那种很小的、
9: 很小的？对对对，但是非常的安全。我们三月份去加纳利群岛的时候，赶上有那种风比较大的、
8: 嗯，
9: 我们一开始还挺担心的。后来当地人就说没事儿，你们坐加纳利航空公司，我们这相当于就是我们的
8: 日常，
9: 对，日常交通工具，没事，这点风。不怕不怕。
8: 但是乘坐的时候体验感也还好。
9: 还好，非常好、
8: 嗯、
9: 而且它又短。
8: 对、
9: 嗯、
8: 所以航线和航线之间，岛和岛之间基本上都是这么长时间的一个航线。
9: 对对对，
8: 所以如果你
9: 半个小时或者40分钟、
8: 然后航程也很选择也很多时间段。
9: 对，非常多。嗯嗯，
8: 几乎可以达到咱们国内的高铁一个
9: 小时一般吧、
8: 啊、
9: 反正
8: 就可以随到随走，有点类似这种感觉、
9: 哦、
8: 是吧？
9: 真的非常的方便，岛和岛玩的话。 嗯
8: 大加那利群岛是你的第二个岛。
9: 大加那利岛是我第二个岛。
8: 然后第三个岛你就去了、
9: 拉帕尔马岛，就是在最西边，
8: 就没去特内里费。
9: 特内里费这次没去，为什么没有去呢？觉得这个岛呢也是比较大，然后可玩东西也很多，如果再去的话我们假期不够、
8: 就不如就舍掉它，
9: 舍掉它，然后下一次再找机会去吧。
8: 明白、第三个岛再说一遍名字没有记住。
9: 拉帕尔马岛。
8: 哦，拉帕尔马岛、是在这边。
9: 对，
8: 然后北下南左西最西边这个岛。
9: 对对对，
8: 这个岛其实体量也不小。主要是奔着天文台去的，叫木查丘斯罗克天文台、
9: 对，它这个音译其实不 对,
8: 对，翻译过来
9: 其实我们翻成叫少年峰天文台。
8: 哦、
9: 对，
8: 这是全您刚说全世界第一台天文望远镜，
9: 就是世界最大的天文望远镜、
8: 世界最
9: 大的叫
8: 大
9: 加那利。
8: 就在这
9: 听说咱们中国要跟这个就是大加那利天文望远镜，就是在拉帕尔马岛的这个天文望远镜要进行合作。
8: 嗯，
9: 就是我们中国其实还没有在那个地方设天文台、
8: 哦、
9: 很多国家都在那里设的。
8: 嗯，
9: 对，除了有西班牙自个儿的，还有德国的、美国的、日本的都有。
8: 很快我们也会有自己的观测点放在这个天文台。
9: 我们可能是要跟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大天文望远镜可能有合作吧。
8: 这个叫 拉帕尔马岛上除了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天文望远镜的天文台，是您的一个主要目标，
9: 对，
8: 然后您也很顺畅的观赏到了星空，
9: 对，
8: 这种观星空的这种团是不是也是落地以后，我到了这个岛以后，我现场订一个，
9: 对，现场订
8: 就可以了，
9: 现场订就可以。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还有哪些体验在这个岛上？
7: 我们当时旅行作家三毛就曾经在加那利群岛生活过，他是主要在两个岛，一个在大加那利岛，一个就是在拉帕尔马岛。所以就是我们这一次也有去探访三毛以前去过的地儿的这种，就是这也是在我们的体验里的。
6: 对于中国的旅行者来说，
7: 对对对，
6: 还是很有情愫的一件事情。
7: 对对对，
6: 包括我上一次去到南部的时候在那儿长大的西班牙的华人，他们在给我推荐加那利群岛的时候，
7: 他也会说三毛是吧？
6: 对，三毛的爱情故事啊，
7: 对对对，
6: 包括他的旅居生活呀，
7: 是
6: 作为一个名片或者标签。
7: 是的。但事实上就是整个加那利群岛，我们说除了我们因为三毛的原因，我们说我们应该去，但是你一旦去了之后觉得哇，那地方真的好好玩啊，再加上夏天真的好舒服。
6: 对，水上运动我好像没有听您提及到，是因为您个人的爱好体验
7: 啊？我们这一次在拉帕尔马岛，我们体验了就是岛上会有那种叫天然游泳池。
6: 那是什么意思？
7: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它本身的那个海水都是大西洋的，那个浪就会比较大吧，
6: 对
7: 吧？然后呢，当地人会在一些比较适合的地方，它会有一些小的围栏，但是呢，中间那个海水是可以进来的。
6: 就其实你游的是大西洋的海水，
7: 对，是咸的，
6: 是咸的，但是、
7: 而且那个水倍倍凉，我要下去的时候就觉得呀，好凉啊！对对，
6: 尤其又是20多度的话，
7: 对对对，
6: 其实就跟游泳池里面的水是差不多的，
7: 对对，是一样的。
6: 但它又是安全范围内的，
7: 对，在安全范围内。我们当时是去，我们参观了，总共参观了两处天然游泳池，有一处呢，就是正好是离河西遇难点特别近，
6: 很近哦。
7: 所以然后我们当时是坐着车嘛，所以就也没带游泳衣，就只是看了看那个，去泡了泡脚，就没有下去。后来呢，我们第二天呢，我们又查了攻略之后，说在当地的这个考古博物馆，离考古博物馆不远的地方也有一处天然游泳池，我们就去了。去了我们就当天呢，它那个叫蓝色恰尔戈，那个地方特别漂亮，阳光也非常好。就是说你如果下面不是比较冷嘛，然后你上来再晒会儿太阳
6: 就好了，
7: 就特别舒服。完了之后呢，当时其实它有两个池子，但是当天只开放了一个池子。后来我就问当地的那个安保员，他说啊，你没看今天浪大吗？那一处就是属于特别险一点儿。
6: 那大家在就是旅行者去到这种天然游泳池的时候，会有做浮潜或者说潜水这样的一些项目吗？会有吗？
7: 这个潜水这个吧，肯定是有的，但是因为我个人不太敢，所以就没有去做这个攻略。
6: 你有看到吗？
7: 在那边没有，就是天然游泳池那边没有。但是我听说加那利群岛几个岛里头，适合潜水的，是有几个岛的，
6: 几个点位，
7: 就是一个是叫拉戈梅拉岛，比较小的岛，
6: 在拉帕尔马的右下方。
7: 对，但是其实从拉帕尔马岛你直接过不去，要回到特内里费岛再坐火车，
6: 要中转一下啊，坐飞机，
7: 坐飞机过去，或者是坐渡轮。对，那么还有一处是就我刚才说的最东边的那个岛，兰萨罗特岛。兰萨罗特岛特别适合那个，就它会有那种好像是有在哪个地方，它有一个叫大西洋的地下博物馆，潜水博物馆。
6: 哇，很适合深潜，对吧？
7: 对对对对对、啊、对，
6: 这个可以提供给潜水爱好者。
7: 那么我觉得啊，加纳利群岛，因为它一年四季温度就挺适合的，那我觉得一年四季都适合。
6: 是的、嗯、是的是的。
7: 对对，
6: 您觉得吃这件事情上面，
7: 哎呦，吃的吃的我跟你说吃的太好了。
6: 对，
7: 因为我这次是带家人去嘛，那家人的口味肯定是他们还是比较偏中国口味。
6: 对，
7: 但是呢，加纳利群岛我们这几天，你想我们待了一个礼拜呢，全程没有想吃过中餐，
6: 没有过那样的想法。
7: 对，因为加纳利，你想它那个地方离非洲大陆近，所以它吃的方面呢，它一些传统的吃食还是跟中国，就是跟东方菜系还是会有点像的，就是咱们吃的还是舒服的，有热乎的，
6: 对，
7: 嗯嗯，
6: 有炖的，
7: 就炖的菜，对
6: 对
7: 对，是的是的。
6: 然后里面，
7: 而且加纳利还有一个最有名的特色美食就是小土豆，
6: 嗯，
7: 它是就是特别小的小土豆，
6: 很面的，
7: 放在就是带皮，在盐水里头煮，煮完了之后，你这个干了之后，盐不就在外头吗？然后再蘸他们那儿的酱吃，当主食吃，
6: 嗯嗯，
7: 我觉得这个非常健康啊。
6: 对。慢炭嘛，
7: 对，
6: 又健康，然后同时口味、
7: 然后他那的鱼也好吃，海鲜也好吃，大西洋的章鱼可好吃了。
6: 好像我看八月份还有一个专门跟章鱼相关的节日，
7: 是吧？那个是在北边。
6: 对
7: 啊，
6: 就吃这件事情，大家去西班牙不管任何一个地方，好像都
7: 我觉得都还行。对对对、
6: 然后调味方式上面又有番茄，
7: 对对，
6: 所以就提鲜，又有甜味儿，
7: 是，
6: 同时还有蒜，
7: 对，
6: 咸鲜口，
7: 是是是是。但是如果说真的，你要是说在西班牙，你因为总归咱们中国人嘛，就是说实在是天天这么吃白人饭可能吃不了了，想吃中餐也很容易啊。
6: 加纳利群岛也有中餐选择。
7: 哎，我们这次还真在
6: 找到了，
7: 真在加纳利群岛吃了一，在有一天晚上，我们真的是就觉得应该吃一顿中国菜。然后就在那个拉斯帕尔马斯，就是那个大加纳利岛的拉斯帕尔马斯的旅游区，就是在他那个沙滩边上，就找到了一家叫具体什么名我忘了，
6: 没关系，反正有就行。
7: 结果还那么巧，那家中餐厅还是以前三毛原来经常去的地儿。
6: 哦、原来他也是个中国胃。
7: 他可能那会儿在加纳利群岛的时候中餐厅也不太多，所以他能够碰到的就那么几个。对，
6: 所以大家不用太过担心这个西班牙的餐食的问题。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有就是在岛上的小交通，你们是采用什么样的方式？
7: 岛上的小交通呢，我建议最划算的一种呢就是自己租个车，
6: 因为左舵很方便。
7: 对对，而且它岛上的一些景点，你如果像咱们这种跳导游，你是不是就得一天你去几个地儿？那最好是自己开个车。那自己开个车就租车相当之便宜，就相当之便利又很便宜。然后我们因为自己没开车，所以就这一路就是有的时候是打个车，有的时候是坐公交车，反正有点折腾，
6: 稍微有点折腾。因为我在城市里的时候呢，我当时虽然自驾了，但是我是属于城市到城市之间衔接的时候我以开车的方式，因为进到城市它城市化比较程度比较高的地方，我怕路标各方面的，
7: 对，
6: 就是驾驶起来没有这么熟悉，又会遇到堵车，所以我还是以打车。
7: 但是加纳利群岛
6: 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吧，
7: 就是一般来说还是更建议的是，如果你会开车的话，
6: 对，
7: 还是
6: 自驾。
7: 对，
6: 它相对会地广人稀一些，它城市化的程度没有那么高。
7: 对 对，
6: 还是偏度假一些。
7: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打网约车也没有
6: 啊、
7: 你在马德里巴塞罗那网约车是有的，
6: 是
7: Uber Bolt 都有。
6: 对，
7: 但是在加纳利，整个加纳利群岛我们这一次就我们也是之前也看了攻略说没有网约车。
6: 我其实刚刚我想表达的就是在城市里面打车虽然有网约车好几个平台，我通常都得在一个目的地同时好几个平台同时打，它接单的就是响应的速度不像咱们国内。
7: 对对 对，
6: 你在国内如果打车打惯了你去那儿会很不适应，所以还是自驾或者坐公共交通会更方便一些。
7: 公共交通真的很非常好。

0: 就是这次让我们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大加那利岛。大加那利岛，当然我们因为选择大加那利岛首府拉斯帕尔马斯，我们住的那个地儿呢离公交车站也非常近，所以我们去哪儿都是坐公交车去，特别舒服又便宜，然后就跟免费环岛游似的，外面的景观也好看。
1: 对，而且公交车上是有空调的吧？
0: 有、
1: 啊、太好了，
0: 没有空调它开着窗也很凉快、
1: 嗯、
0: 我不说了吗，都有风。
1: 对、嗯、几乎这个全岛没有让您觉得过得很遭罪。
0: 没有，
1: 完全
0: 没
1: 有。
0: 嗯，
1: 好，再次感谢芳芳姐今天来给我们毫无保留地分享了一趟自己去规划的加那利群岛的夏季之行。希望可以给大家在任何一个季节去到这片群岛提供更多的灵感吧。
0: 嗯，
1: 谢谢谢谢。
0: 好，谢谢袁一。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照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3: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4: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3: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5: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4: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6: 怎么回事？
7: 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8: 我马上去。
2: 利用你的担忧。
7: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2: 来骗你上钩。
8: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2: 哥哥，
3: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8: 真的，
2: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7: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2: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9: 你好，
10: 你好
11: ，How's it going？
1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跟您说到干鲜果品中的一种，这就是栗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4: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13: 说到栗子哈，很多朋友就盼着秋末冬初的到来，满街都是那种糖炒栗子的香味儿。
14: 是，
13: 要说栗子这个品种哈，是原产于中国的
14: 啊，对，
13: 早在宋代的时候，宋金时期，就流传着吃栗子的故事了。
14: 是，那时候还诞生了一个呀，炒栗子的高手，李和儿
13: 啊，李和儿，那是谁这么有心把李和儿的故事记录下来了？
14: 哎呀，这个要感谢就是爱国诗人陆游
13: 哦。 陆游还写过这么一个人，
14: 哎，他有笔记，叫《老学庵笔记》。
13: 嗯，
14: 他在自己的笔记，这个笔记啊，我们认为相对的来说是比较可靠的啊，
13: 就像日记一样啊。
14: 哎，对，像随笔一样啊，相对的来说比较可靠，就是它是一种相对的来说呢，可信度比较高的野史。
13: 对，它不是那种创作的文学作品，是吧？
14: 对，
13: 它是偏重于真实记录的。
14: 哎，对，它不是虚构的。
13: 对，
14: 这个陆游呢，他是非常爱国的一个诗人嘛，是。像我们一般都读过他的一个是《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13: 对，
14: 这就是宋啊灭亡了以后，然后皇帝然后跑到杭州这个地方，就是史称南宋啊建立的政权。这个陆游呢也是盼着能够收复北方啊。他还有呢，就是移民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就是写的原来就是被沦陷的就那些个人民天天盼着的就是南来的王师啊能够来够重新再收复故土。
13: 是这样一个很有故土情怀，
14: 对
13: 英雄情节的这么一个诗人，
14: 是是是，
13: 比较悲苦的诗人哈。
14: 对对对，咱们要说的就是陆游谈到这个炒栗子，其中这里面也蕴含了这个陆游的这种家国情怀。
13: 您给大家讲讲哈。
14: 就是他不是为了写炒栗子而写炒栗子。
13: 这里面怎么蕴含的家国情怀
14: 啊？他说呀，就是东京汴梁嘛，就是汴梁城，就是宋代的这首都嘛，城里头有一个做炒栗子的一个高手，就是没有人能够学得会他的技术。炒出的栗子味道非常美妙，
13: 有窍门有秘方。
14: 哎，有窍门，秘不外传。这个人叫李和尔，结果呢这个宋啊被金灭了以后啊，然后这金的这个首都不是金中都吗，就是在北京嘛，就是这个李和尔啊也可能也算是特殊人才啊，若干人等啊全都被强掳到北京，
13: 北上了。
14: 哎，就是那个时候叫中都嘛，强掳到这边
13: 支援首都建设。
14: 哎，对，支援都城建设了。今天话说可能是这么个意思。咱们单说呢，就是说这个南宋，说有一年呢南宋的两个使节就是出使到这个金中都，就到北京这边来嘛，
13: 访问来了。
14: 哎，燕山一带
13: 啊，
14: 就到这儿来了。来了以后也不怎么着，就让这个卖炒栗子的李和尔知道了。李和尔啊就带着20包炒栗子，还不少啊，
13: 不少
14: 啊，来找到这两个使节。一问啊，知道他们啊是从临安那边过来的。
13: 杭州。
14: 然后赶紧说，把说我是那个就是啊，
13: 我当年
14: 汴梁，哎，我是炒栗子的李和尔啊，我说是那唯一能够表达的就是对咱们就是故土故人的啊这点感情啊，就是给你们这点
13: 炒栗子
14: 、放下栗子，这个李和尔啊挥泪而去。
13: 就走了
14: 啊，就走了，头也不回，
13: 就是离开故土哈，就是家乡难回的这样一种情感在里头。
14: 对对对对对，
13: 这段陆游的随笔哈，就像他的日记一样的东西，在若干年后被一个作家发现了，而且还写下了一首诗。
14: 是啊，这个作家呢，就是也让这个李和尔的名声啊又进一步的大振啊，就知道咱们在宋代东京汴梁还有这么一个炒栗子的高手啊。但是这也跟家国情怀有关系，写这首诗。
13: 这作家是谁呢？
14: 这就是呢有争议的这么一个文人啊，周作人。
13: 周作人先生哈，他写了什么样一首诗？提到了这个李和尔送栗子的这事儿。
14: 他这首诗啊叫《谈炒栗》。就是谈炒栗子。说燕山柳色太凄迷，你看这是很压抑哈。燕山就是北京嘛，燕山柳色太凄迷，画到家园一味垂。常向行人共炒栗。伤心最是李和尔。
13: 确实是。这首诗句句我们都听得懂，也感同身受哈。
14: 对，
13: 为什么说这里也暗合了周作人的这个家国情怀
14: 啊？因为啊，他写这首诗的时候是1940年， 啊，这个时候就是他已经给这个北平的伪政府啊，就是担任职务了，
13: 嗯，
14: 就是已经就是汉奸了，啊，他写这首诗呢，就是能够让这个读者感觉到啊，就是他的心情很复杂，
13: 对，他是纠结的，
14: 对，
13: 嗯
14: 嗯，
13: 但实际上他又已然成为了伪政府的官员，
14: 对，他又想给自己呢，就让自己心态能让自己平衡一下，
13: 嗯
14: 啊，
13: 或者说向世人展示一下，
14: 就是说我还是爱国的，
13: 就是很一种很复杂、很纠结的情感，在这里行间我们是可以揣测到的，
14: 是，
13: 可以感受到的，
14: 是。但是你就是说，你不管你怎么做，就是你改变不了你是一个汉奸的这个
13: 事实
14: 啊，事实，
13: 嗯，就你已经做了，
14: 哎，对，屈服了日本统治者。
13: 哦，这是我们在追溯这个炒栗子哈。在过往的这些岁月中曾经留下的痕迹哈，
14: 对，
13: 文人墨客曾经记录过他，
14: 是，
13: 街边的小贩曾经售卖过他，
14: 嗯，
13: 我们也曾经品尝过他，
14: 对，
13: 特别的好吃。可是如今的人提起糖炒栗子的时候哈，虽然也觉得挺好的，但往往有一种遗憾，觉得怎么就不如我小的时候吃的那么好吃了呢？哪儿不对了呢？
14: 这个呀，从最根本上来说，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栗子可能是需求量也大了，
13: 嗯，
14: 还有一个呢，这个也比较关键，就是现在啊，就是我们比过去的人浮躁
13: 啊，这和心态浮躁有关系吗？一个糖炒栗子
14: 有关系，
13: 嗯，
14: 比如过去这个炒栗子必须要今年吃上一年的，
13: 哦，
14: 比如今年炒一定要吃上一年贮存的，
13: 为什么呢？
14: 因为啊，就是它在存放的过程之中，就是它的葡萄糖啊会不断的合成，就是这有点像咱们存白薯
13: 哦，
14: 就是越放越甜，
13: 嗯
14: 啊，
13: 这个东西不讲究是新鲜的哈，哎，
14: 对，啊，
13: 它要经过一个糖化一个储存的这个过程，
14: 对，
13: 嗯
14: 啊，而且呢就是它的水分呢会减少一部分，
13: 哦，这样就更甜了
14: 啊，对，吃在嘴里就是干面的，
13: 嗯
14: 啊，现在呢就是我们呢吃的就是当年的。而且不仅仅呢就是吃的是当年的，还有一个差别，就是过去呢就是传统的收这个生的栗子全是树熟，
13: 哦，怎么讲树熟呢？
14: 啊，那是壳斗科的植物嘛，它外面啊长着好多刺儿，这个壳上，
13: 嗯，
14: 从外面看不见这栗子，就只有在成熟了以后，它呢从中间裂开一个缝，这个缝越张越大，大到一定程度，从里面应该掉下来两个栗子，
13: 嗯，
14: 有的呢是三个，
13: 对，
14: 两到三个，
13: 嗯，
14: 这就是跟什么的区别啊？跟壳斗科的橡子的区别。
13: 哦，
14: 橡子这壳斗里面只有一个，
13: 哦，是一个圆的，
14: 它是一圆的，
13: 对，栗子是半圆的，
14: 啊，半圆的，
13: 偶尔三个
14: 中间还夹着一个，
13: 它就两
14: 面
13: 是
14: 扁
13: 的，
14: 两面是平的
13: 啊，这是壳斗科的这个栗子和橡子的区别。
14: 哎，对，
13: 嗯，
14: 过去，所以每一颗栗子就是落到地上的时候，都是成熟的最好的状态，
13: 就是大自然赋予它的力量，它掉下来了，
14: 对、
13: 嗯，
14: 因为一棵树上的栗子它不是同一时间成熟，
13: 哦，跟什么有关系呢？
14: 这跟比如说跟它的高处，
13: 嗯，
14: 低处，阴面阳面等等都有关系，
13: 哦
14: 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收到的栗子全是好的，但是呢就是农民他要付出的非常多，
13: 对呀，他得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在地下捡栗子哈，
14: 对，而且是不仅仅他非常辛苦，
13: 嗯，
14: 你自由落就一个问题，他还有夜里掉的呢，
13: 对呀，
14: 夜里头比如说这农民还没起呢，早上起来被松鼠全给你弄走了，
13: 哦，还有竞争对手呢，
14: 对，被老鼠全给拉到洞里去了，
13: 哦，
14: 啊，就是会造成减产，
13: 哦，得抢收啊，
14: 哎，所以现在就全是抢收，
13: 嗯，
14: 没有等到他这个

0: 壳斗裂开，就是还没有完全成熟呢，
1: 嗯，
0: 就是全用这个杆子给打下来，
1: 就是不给这个老鼠还有什么小松
0: 鼠
1: 机会了哈。
0: 对对对，
1: 嗯，
0: 啊，打下来以后外面全是刺儿，
1: 嗯，
0: 然后放在这个长上暴晒，
1: 长院上，
0: 哎，暴晒，在暴晒的过程之中让它成熟，
1: 嗯，
0: 让它壳斗裂开，这种方式呢，就是无形之中让它提前下熟了，
1: 节约了时间成本。
0: 哎，对，
1: 嗯，人力成本也节约了。
0: 对，
1: 但是呢，
0: 但是它这例子的就是成熟度就是不如自然成熟的好。
1: 对呀，比如我们吃一个果子，当然是熟熟的好吃了。
0: 对，
1: 嗯，半生不熟的就弄下来了。
0: 对，
1: 后熟期再怎么着吧，都于事无补。
0: 对，这催熟的总不如它熟熟了。
1: 哦，所以基于这样两个原因哈，
0: 对，嗯，
1: 我们心太浮躁了，等不及把这栗子存一年，第二年再炒。还有就是这栗子不是熟熟的。
0: 对，
1: 嗯，所以今天吃的糖炒栗子似乎和原来吃的不是一个味道，
0: 是，嗯，
1: 差那么点意思，
0: 嗯，
1: 就差这儿了啊。关于这个栗子，关于糖炒栗子，嗯，还有哪些您不知道的故事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封信，信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0: 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
1: 欢迎继续收听，跟您说到的是干鲜果品中的一种啊，这就是栗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现在啊，正是吃糖炒栗子的时节哈。
2: 对，
1: 很多朋友觉得糖炒栗子，
2: 嗯，
1: 吃着挺甜的，但是炒的时候我可没见着放糖啊。
2: 这个糖啊，它不是让你吃的。
1: 哦，
2: 这个糖呢是上光的。
1: 哦，上光是什么意思？
2: 哎，就是让这栗子壳本身啊，它是乌了巴秃的，属于哑光的状态。
1: 对，哑光的。
2: 哎，让给你啊变成这种光膜。
1: 嗯
2: 啊，着上一层光面，
1: 给你来层釉。
2: 哎，
1: 上釉。
2: 哎，这个非常好，非常恰当啊。这个糖呢，就是它用的不是糖水。
1: 嗯，
2: 这个糖就是用的是麦芽糖的糖稀。
1: 哦，糖稀。
2: 对，
1: 嗯，
2: 它是相对的来说就是比这个糖水要粘稠。
1: 嗯
2: 啊，它是呢就是在炒的过程之中啊就浇在一起，它是跟沙子一起炒嘛。
1: 嗯
2: 啊，就浇在上面。
1: 嗯，因为我们看过糖炒栗子那大锅哈。
2: 嗯嗯，
1: 里面那个沙子都是黑色的。
2: 对，
1: 这是一种特制的沙子吗？
2: 不是。
1: 嗯，
2: 它一开始啊它那沙子也是本色。
1: 嗯，
2: 就是石头本色，它老用那个沙子，然后那沙子呢它就裹上糖了。
1: 嗯，
2: 这糖呢往在里翻炒，它不就变黑了吗？
1: 啊，我看那颗粒还挺大的呢。
2: 哎，对，必须得用粗沙。
1: 哦
2: 啊，用粗沙相对的来说它这个
1: 受热
2: 更好。
1: 哦
2: 啊，热的效果更好。
1: 嗯
2: 啊，而且呢实际上呢它那个有一个什么作用啊，主要的就是防止它蹦。
1: 哦，对，有人说这栗子是一种能爆炸的这个食品。
2: 那它当然要爆炸了。
1: 嗯，
2: 它是全密闭的，里面有空气。
1: 嗯，
2: 遇到热以后可不要蹦吗？
1: 对，空气热胀冷缩是吧？
2: 对。
1: 嗯，
2: 实际上呢它用这个非常重的就这个粗沙子。
1: 嗯，
2: 一个是让它受热均匀，一个是压住它不让它蹦。
1: 哦，就维持一个内外的平衡。
2: 对，但是尽管如是，
1: 嗯，
2: 你要是站在那大锅旁边它老有还是有蹦的。
1: 哦，
2: 但是一发现有蹦的他就把那个蹦了以后里面的人就飞出去好多。
1: 对呀，
2: 他就把那捡出来了。
1: 嗯，要不把整个这一锅栗子都弄脏了。哈。哦，这是糖炒栗子哈，里头那个沙子什么作用，糖什么时候加的。
2: 对
1: 啊。嗯，那我们要是想买的话，我们当然想找那种专业的糖炒栗子。
2: 对，
1: 但是李老师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被迷惑啊，比如说他支一小锅。
2: 嗯，
1: 挺小的。
2: 嗯，
1: 但是好像也是现炒现卖的意思。
2: 这个我跟你讲啊，
1: 嗯，
2: 千万不要买流动商贩的糖炒栗子。
1: 这多好啊，送货到家出门就买了。
2: 哎，就是据我观察没有一个是正宗的
1: 啊。
2: 这小炒锅呢在这儿炒就是作秀，实际上那个栗子呢品质特别差。
1: 嗯，
2: 而且更有甚者，它这个栗子呀每个栗子呀都用刀给开个口。
1: 对呀，我们有的时候见过那种卖栗子的摊贩。
2: 对对对，
1: 他在那儿码了好多层，而且那栗子倍儿大。
2: 对 对, 对，
1: 上面都开着口，露着那种黄色的栗子肉。
2: 对对对。
1: 嗯，
2: 好多呢他们就是作假，就是先给这栗子煮一下。
1: 哦
2: 啊，然后呢比如给它劈开口然后再炒。还有的这个流动商贩啊，不法商贩就用糖精水泡栗子
1: 啊。哦，所以它甜呢。
2: 对，因为它那栗子品质不行。
1: 哦，
2: 咱们这栗子普通的这个小油栗子它吃在嘴里特别甜。
1: 嗯，
2: 那个不行，它吃在嘴里一个是不面，一个是糖分含量低，靠什么？它靠糖精。
1: 哦，它后来给你找的这甜口。
2: 对，
1: 不是栗子本身的甜。
2: 对对对。
1: 哦，
2: 有门脸的就是做商出售的专门卖这个干果的这个摊贩啊。
1: 嗯，
2: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1: 就他有固定的经营场所。
2: 对，
1: 他不是游商是吧？
2: 对，
1: 不是走街串巷或者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
2: 对对对。
1: 哦，
2: 这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2: 全都是按传统的做法在做。
1: 哦，就在这些地方你可以买到传统的正宗的
2: 放心的
1: 糖炒栗子。
2: 对。
1: 哦，那说到这种开了口的个儿比较大的栗子。
2: 嗯，
1: 它是产自南方的。
2: 是南方的，长江以南的。
1: 哦。嗯，那我们现在如果去餐馆啊，
2: 嗯，
1: 酒楼啊吃饭啊，很多朋友愿意点一道菜叫栗子鸡。
2: 嗯，
1: 这两种食材配在一起很搭，也具有一定的食疗作用。栗子是补肾的嘛。
2: 嗯，
1: 哈。嗯，我们觉得这个

0: 应时当令，而且很营养，但李老师并不推荐，为什么呢？
1: 这是因为啊，所谓的栗子西用的栗子全都是罐头食品。
0: 罐头怎么着呢？不新鲜。
1: 而且这个罐头食品呢，用的都是南方的白栗。
0: 哦，
1: 啊，
0: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发现这个栗子机里的栗子那叫一个黄。
1: 哎，对，是经过着色。
0: 哦，就是说它在制成罐头之前，可能先着色，用一些化学的这个制剂。
1: 对对 对, 对。
0: 着色之后又灌装，是吧？
1: 对对对。
0: 防腐剂的问题我们就不用说了。
1: 因为这个栗子呢，如果做成炒栗子的话，它的销路很成问题。
0: 对。
1: 那做成罐头，那这事儿就好办了，是吧？
0: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要一个概念，要一个噱头，这就是栗子鸡了。
1: 对，
0: 嗯，李老师说，就是所有在餐馆里我们吃到的这个菜，用到的这个食材，这个栗子都是罐头的。
1: 对，一个是栗子鸡，
0: 嗯，
1: 很喜欢吃的栗子爬白菜，
0: 对，也用到栗子，也很黄那栗子。
1: 对对对，
0: 嗯，
1: 都是口感不好的。
0: 对，所以您点那个菜呀、啊。嗯，性价比真是比较低。
1: 对，
0: 一个是你吃不到这个栗子的食疗作用，
1: 是是是，
0: 而且还对身体可能有负面的影响，长久吃肯定是有负面影响的。
1: 对
0: 啊、哦，所以万不得已您就不要点了、
1: 哈。您要家里做呢，就是自个儿买点生栗子自己做、
0: 嗯。那您说家里这栗子鸡怎么做呢？
1: 家里头这是太好做了，你就把这栗子剥开了以后，生栗子，您就可以就是炖鸡的时候您就可以做。
0: 哦，但是剥这个栗子的时候，很多朋友有点挠头了，因为这栗子它两层皮，
1: 对，
0: 外面一层巧克力颜色的硬一点的，
1: 嗯，
0: 里面还有一层皮，它有的时候会紧紧的扒在那个栗子的果肉上，
1: 嗯，
0: 去的时候很不方便。李老师有什么窍门吗？
1: 这个呢，有一种方法啊，就是把这栗子呀、啊、装在布口袋里，就是纯棉的这个，
0: 通风的，
1: 哎，对，
0: 透气的，
1: 它透气性好，
0: 嗯，
1: 然后挂在通风的地儿，比如您是南北方哈、啊。挂在门口附近，然后呢，每天呢要用手啊，只要您经过这口袋，打它一下。
0: 为什么呢？
1: 啊，这是让里面的栗子都活动起来。
0: 哦，
1: 如果它不活动的话，它就容易发霉。
0: 嗯，
1: 这个家庭存放栗子呀，这难度是极其大的。
0: 就是它是一种非常容易发霉的食物。
1: 对对对对。
0: 哦。
1: 基本上反正是，您买回去以后，只要一放，过几天发霉了。
0: 那您说过去的糖炒栗子都是炒前一年的，那都是放在冷库里头，
1: 冷库里
0: 有专业的储存条件的、
1: 啊、对对对，
0: 恒温恒湿的，
1: 对对对，
0: 哦，家庭这个东西很难贮存，
1: 对、嗯、
0: 除非您说像李老师那样放一个布口袋里通风的地方，
1: 哎，对，然后过那么一周时间，
0: 嗯，
1: 然后风一吹，然后里面这仁儿啊缩了，
0: 哦，
1: 但是呢并没有完全干，水分还有呢，因为你老扒拉它，所以它就不爱发霉。
0: 嗯，
1: 啊，这个时候呢，由于它老风吹，它那个尖儿那个地方啊，就容易裂小口。
0: 哦，干的。
1: 这个时候就容易给它捏开了，
0: 然后里面那层皮也容易剥掉了。
1: 哎，对，因为里面它有空间了。
0: 哦，这是一个小窍门。
1: 对，
0: 嗯，
1: 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您家里头，比如想留点栗子在冬天吃，就是我是建议您，就是最好的办法，就是给它蒸熟了或者煮熟了，剥皮。给它冷冻起来，
0: 哦，
1: 这是最省事儿，也是唯一保险的，就是让它绝不会发霉的这么一个办法。
0: 嗯，就放在冰箱的冷藏、
1: 嗯、冷冻、
0: 冷冻室就冻起来了。
1: 哎，对，冻起来
0: 啊，就是你，比如说你，我做个栗子鸡，随手拿出来放几个就行了。
1: 对，就是先得断生。
0: 嗯，断生是指在冻之前还是冻之后？
1: 就是冻以前就给它做熟了嘛，就是断生了。
0: 哦，嗯，就是冻之前就已经是熟栗子了。
1: 对，
0: 拿出炖鸡的时候放里两个，
1: 这才不爱坏。
0: 哦，这也是一个好办法，是吧？
1: 对对，
0: 因为栗子鸡我们可以一年四季都可以吃，
1: 您什么时候做都行，栗子扒白菜，
0: 对
1: 啊，而且煮粥，
0: 嗯，对，栗子煮粥也很好，
1: 对，
0: 但生栗子可能只是这个季节才卖，
1: 对，
0: 嗯，嗯，很多东西我们在冰箱里可以让它一年四季都成为一种食材，
1: 嗯，
0: 嗯，说到这儿了，还有一种小吃美食哈、啊
1: 嗯，
0: 甜品、
1: 嗯、
0: 叫奶油栗子粉，
1: 嗯。
0: 这个算是京津地区比较有名的一种小吃哈。
1: 对对对，
0: 相传当年末代皇帝溥仪到天津之后，经常带着皇后婉容和这个淑妃，
1: 嗯，
0: 淑妃文秀，就坐着这个汽车就去什么启士林啊，还有利顺德呀、啊，去吃这奶油栗子粉。
1: 西餐馆。
0: 嗯，他、嗯、这东西是怎么做的？怎么那么好吃呢？
1: 这个东西顾名思义，就是我觉着，
0: 嗯。
1: 就是有奶油的成分，然后把这个栗子呀 就是这彻底的脱水，
0: 嗯，
1: 干燥它彻底的脱水，然后给它呢，首先粉碎成这个铲儿，
0: 嗯，
1: 就是跟那个大碴子似的，然后再磨成粉。
2: 11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啊，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2块钱，2个6块。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不闻人间烟火，但食人间美味。凉意正浓的时候，正是滋补养生的好时节。说到滋补，牛肉是一个特别好的食物。哎，平时您怎么吃牛肉呢？其实我平时更喜欢吃一些炖牛肉，尤其是炖牛腩，特别好吃。但是今天给您推荐一个牛肉的新做法，牛肉汤。听起来好像挺简单的，但是呢，这里面食材是大有讲究。好，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9: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阴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8: 哎，看看童叔今天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牛肉汤呢？
10: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牛肉汤。
11: 童叔，搞个牛肉汤吧。
12: 你熬夜打游戏呢？
10: 工作工作工作啊！来带去。
13: 萝卜牛肉汤我喝过，
10: 番茄牛肉汤我也喝过。这花旗参和石斛不是泡水的吗？这能做牛肉汤啊？哎呦，太神了太神了。
13: 老板，今天买点新的。
9: 主要食材有蜜枣、红枣、石斛、花旗参、枸杞、太子参、玉竹、牛肉。
10: 东西买齐了，我倒要看看这汤怎么做。走，回去做饭。
14: 同事，我太想看看您是怎么用这些食材来做牛肉的啊。
12: 这个简单的，
14: 走，
12: 带你去做。先把牛肉清理一下啊，倒点淀粉放到上面，油搓一下。
13: 总之，为啥要用淀粉去洗它？
12: 因为牛肉跟其他肉不一样，它的粘性比较高，所以它很容易将杯针端那个毛之类的东西放到上面就搞不去，所以加了淀粉油它就把那个杯针全部去掉了。
9: 制作方法，首先我们把牛肉加入淀粉抓揉，去除血水。第二步，将牛肉放入锅中焯水。第三步，将备好的食材除了枸杞一同倒入锅中煮1小时。第四步，在关火前2分钟加入枸杞，加适量盐调味即可出锅。
10: 出锅了，来来来，尝一尝尝一尝。哇，牛肉好嫩啊。
12: 是的，
10: 我一直以为它会老，根本不会，而且鲜甜，盐味也是适中。我说之前炖牛肉根本不会想到用这些食材去炖啊，什么道理啊？
12: 我们这里面用到的花旗参、石斛、玉竹、红枣这些食材，它既能够补气，又能够滋阴、止喘、止咳，总体来说是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对我们这些经商熬夜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呀，多吃点这个对我们身体是特别好处。
10: 所以来来来来来，所有熬夜的同志们一定要干了这一碗。
8: 哎呀，这个花旗参石斛牛肉汤，哎，可以补气养阴，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同时呢也可以滋阴清热，润肺养肺，对于气虚阴亏、咳嗽痰多、口舌干燥等症状有一定的缓解作用。而且啊，这里面富含牛肉精华，强筋壮骨，滋补肝肾的功能不错，对于肝肾不足、腰膝酸软、筋骨无力这样的一些症状还有一定的改善作用呢。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当中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6: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7: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又和各位一起上路了。曾经以为生活像大海一样波澜壮阔，但是后来才发现，原来生活呢只是一条平淡的小河，只有在大雨滂沱的时候才会泛起一些些许的涟漪。这并不意味着生活淡然无味，因为没有那么多惊喜，你还会发现，哦，原来生活是一些细水长流的小幸福。带来丁少华这首《最浪漫的事》。
1: 背靠着背

原来一直觉得最浪漫的事是一个很老套的故事，讲的是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然后拥有一些最浪漫的事，和那个人一起慢慢变老，一起收藏这点点滴滴的欢喜和失落，这不是一份很好的回忆吗？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有时候因为一句歌词，很多人很喜欢一首歌，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就那么一颗卑微不起眼的红豆，居然能带来一种长达一生的温暖。这首歌让你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小红豆的温暖一直在等待着你。

有些人很喜欢在下雪天啊，或者是下雨天出去，觉得是一种放松，一种情境的享受，一种发泄。你知道，就算大雨让这个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拥抱。苏打绿这首细腻的歌词《小情歌》被很多人哼唱。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2: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1: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3: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
1: 嗨，都是小意思。
2: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1: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
4: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和春晓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

要珍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这首歌词我们听得已经烂熟于心，但是我们仍然喜欢这种等待的感觉。

0: 刘惜君翻唱的这首《我只在乎你》。
1: 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
0: 这是一首特别实在的歌，写出了生活中非常写实的一面。一个人吹风只有酸楚，两个人吹风就不再孤独无助。这份一起吃苦的幸福，你会和谁一起分享？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一生当中我们会遇见多少个人呢？这些人或许成为至交的好友，或许成为了擦肩而过的路人。这些来去匆匆的人当中，要经历多少事才能找到一个愿意与我们，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携手走完人生旅程的人呢？而这一句我愿意的回答又有多大的意义？

有你有快乐。在人生有限的时间当中，我们应该把宝贵的时间用在幸福和快乐上。有你的快乐，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最后带给你的是阿牛的这首《宝贝不要哭》，想哭的时候你就可以拿这首歌来醒醒脑，醒醒心。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12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泰国人，
3: 你出生在泰国。
4: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5: 你是泰国人，
6: 我是泰国人。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9: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10: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踏遍山野街巷，摸清文物家底。文物不言，却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与血脉。从铜奔马到秦鞍马俑，从春秋战马到战国黄玉马，一件件文物穿越千年时光，无声诉说着这片土地上绵延不绝的文明故事。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其作用不可替代。如何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2023年11月，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正式启动。这场覆盖全国的重大国情国力调查，正是对这一时代命题的有力回答。我国的文物普查制度由来已久。1961年，国务院颁布《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首次提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概念。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颁布，成为我国文化领域第一部由国家最高立法机构颁布的法律。此后，我国先后开展了3次全国性文物普查。第一次从1956年开始，初步摸清了当时全国文物的基本情况。第二次自1981年秋持续至80年代末，为后续多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公布提供了依据。第三次从2007年至2011年，运用信息网络、GPS 定位等现代技术，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6722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于2023年11月启动，于2026年6月结束。与前3次相比，四普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更高的技术标准。普查首次明确将文化景观纳入普查对象，要求实现拉网式、地毯式全覆盖的文物资源调查。普查队员全员下沉一线，在城区范围内逐街逐院排查古建老宅、老旧院落及街巷遗迹，细致核查建筑格局、遗存构件及保存情况。在偏远乡村及山区，深入田间地头、古庙戏台、山野遗址开展勘查。与此同时，国家文物局于2025年11月启动了覆盖全国、规模空前的老城文物专项调查。山西省共有40座重点老城入榜，其中晋中市多达8处，位居全省前列。2026年7月28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第10次全体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指出，在各级普查机构共同努力下，全国老城文物专项调查全面完成，文物普查数据终审全面完成，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量显著增长，保护状况基本摸清，全国普查任务已总体完成，进入省域验收、成果总结的收官阶段。会议明确将形成报告成果、图鉴成果， 建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与全国不可移动文物资源大数据库。晋中市是名副其实的文物大市。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山西省登记不可移动文物53875处，其中晋中市拥有5539处。

0: 处不可移动文物，69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而太谷区则是晋中文物资源最为富集的区域之一，现存不可移动文物634处，其中国宝单位10处，省宝单位10处，市宝单位1处，县宝单位74处，无边寺、净信寺、鼓楼、明贤旧址等珍贵文化遗产，见证着这片土地的千年文脉。正因太谷区文物资源丰富，类型多样，晋中市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培训暨试点工作选定太谷区湖村镇作为试点区域。2024年4月24日至29日，市四普办、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中心以及各县、区市业务骨干等40余人参加了试点工作。试点采取理论教学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式，将湖村镇12个村共38处不可移动文物纳入试点范围。省市四普办专家围绕文物认定与筑路标准、地下文物田野调查方法、山西古建筑概述、普查软件安装与使用、无人机操作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并选取湖村镇湖村庄关帝庙、朝阳村石窑地遗址开展现场教学。试点期间，普查队员白天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测量、绘图、标本采集、拍照等工作，规范采集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基本信息。晚上则按照普查标准，将数据进行整理录入，总结工作经验，提出改进意见。正是这种白加黑的扎实作风，确保了太谷区试点任务圆满完成。2024年6月12日，晋中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兵、副市长梁艳平一行深入太谷区调研指导普查工作，实地查看西吴关帝庙、西吴戏台、石窑地遗址等不可移动文物，充分肯定了太谷区试点工作的基本做法和初步经验。调研组要求进一步发挥好太谷区试点对全市文物普查工作的示范作用，通过试点发现问题、掌握方法、摸索路径，为全市大范围、高标准、高质量普查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太谷区试点的成功经验，为晋中全市普查工作的全面铺开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普查工作的深入推进，一批重要的新发现不断涌现。2025年7月，晋中市在第四次文物普查工作中新发现5处新石器时期遗址：塔寺山遗址、西河底大崖山遗址、西宋毕岩头遗址、上家寨遗址、西洛遗址，分布于太谷、介休、寿阳等地。遗址类型以居址为主。这些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丰富了晋中史前文化资料，为史前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依据。2026年4月24日，太谷区文化和旅游局发布关于晋中市太谷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名录的公示。经征集新发现文物线索、实地调查、数据采集、专家审核、依法认定等程序，太谷区拟将四卦塔墓等59处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纳入文物保护。其中，太谷东城墙被公布为此次普查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之一。这些新发现不仅充实了太谷区的文物资源总量，更为研究区域历史变迁、文化演进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放眼晋中全市，各县区市普查成果同样令人瞩目。介休市全面复核3普458处文物，复查率100%，新发现文物105处，选出5处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文物点，拟公布为县级文保单位。临石县确定新发现不可文物29处。山西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丰硕，截至2026年初，全省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已达2900余处， 极大丰富了全省文物资源家底。从全国来看，河北省共普查不可移动文物40000余处，其中33943处三普登记文物全部完成复查，新发现文物数量达10000余处，全国普查任务已总体完成，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量显著增长。摸清家底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让文物真正活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好博物馆保护、传承、研究、展示人类文明的重要作用，守护好中华文脉，并让文物活起来，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太谷区在推进普查工作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文物保护利用的新路径。太谷区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要求。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在调研四普工作时强调，要促进文物旅游深度融合，围绕太谷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文物资源，全力争创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不断丰富文旅家、家文旅旅游业态。太谷区还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文物建筑保护利用。2026年度，已有多处不可移动文物向社会开放申请参与保护。从全国来看，文物的活化利用已蔚然成风。截至2026年，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已超7000家，超过91%免费开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累计已评定65家，分布在21个省、区、市。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总量达16.7亿人次。考古热、博物馆热、非遗热、文创热持续升温，文物正以时尚、实用、有趣的形式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从1956年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的筚路蓝缕，到2026年第四次普查的精汇家底，70年来，一代代文物普查工作者踏遍祖国的山野街巷，用脚步丈量文明的长度，用双手触摸历史的温度。太谷区的试点实验，正是这场浩大文化工程的一个生动缩影。从湖村镇的田间地头到全区的街巷院落，从38处试点文物到59处新发现名录，普查队员们用扎实的作风和科学的方法，为这片土地上的文化遗产逐一上户口、建档案。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保护好、传承好文化遗产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责任。随着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进入收官阶段，一份更为完整和精确的国家文物地图即将呈现在世人面前，而晋中市太谷区也将在这一轮普查成果的基础上，持续深入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党代会精神在基层专栏今天播出，南城区徐思建户明方向，实干奋进谱新篇。区委书记张立维专题调研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党代会为全区发展谋篇布局定向领航，在南城区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南城区迅速掀起学习热潮，组织党员干部深学细悟大会精神，大家纷纷表示将对标大会部署要求，立足辖区实际履职尽责，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实效，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贡献南城力量。
2: 南城区聚焦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盘活村内闲置资源，谋划优质产业项目，拓宽群众增收路径，同时抓实乡村治理，办好民生实事，改善人居环境，用心解决群众诉求，以实干不断提升村民幸福感。
3: 作为基层党代表，我将秉持党代会精神，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立足本职岗位，抓好观察落实，努力为太谷区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基层力量，也是继续做产业、做发展，不断做到从集体经济、综合五村实际发展，继续做好意识经济，配合闲置资源，引进优质项目，抓宽群众增收渠道，让群众的钱袋子鼓起来，让村集体脚底厚起来，而是抓治理、惠民生，提升群众幸福指数，用心用情化解矛盾纠纷，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完善村级基础设施，让群众在共建共享中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幸福。
2: 北沙河村党支部对标南城区发展规划，找准本村发展方向，锚定城乡融合与银发经济示范区建设机遇，聚力完善道路交通、河道等基础配套，探索新能源与康养协同发展路径，同步提质人居环境，弘扬文明乡风，以务实举措推动各项部署落地，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乡村动能。
4: 下一步，北沙河村将主动对标太谷区富裕南城区造型现代、产城融合、城乡融合和医药融合引发经济示范区的15定位，列入本村实际，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加快打通内部交通脉络，推广开源南路、南延至太虚县、沙河街西延至永美县两条主动脉建设和河道修建，主动融入南城区融合示范区道路体系和主推开发格局；二是恰抓引发经济发展机遇，精准引进新能源产业，推动新能源与康养产业融合发展，持续抓到集体经济，让红利更好惠及村民；三是以人居环境治理、消防文明建设为着手，提升宜居品质，助力打造现代化老年友好型新农村。
2: 太坊社区围绕大会擘画的金太谷建设目标，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聚焦居民生活中的现实难题，挖掘利用辖区现有空间资源，持续完善各类便民配套，兼顾不同群体生活需求，做实做细社区服务，全力营造宜居和谐的社会环境，把大会精神转化为服务居民的实际成效。
5: 下一步，太坊社区将对标大会部署要求，结合辖区实际精准不断办优服务，针对群众反映集中的活动场地不足、便民设施不完善等问题，把适老化、适优化及无障碍改造作为民生工作的重要抓手，推动各项民生实际落到实处，积极盘活辖区闲置空间，升级改造社区活动阵地，增设便民服务定位，健全基础便民配套，更好满足居民的休闲、娱乐、文体活动的实际需求。今后，社区将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迭代优化便民服务举措，致力打造全龄友好、宜居便民的和谐社区，为金太谷建设贡献基层力量。
2: 下一步， 南城区将持续深学笃行区第三次党代会精神，牢牢把握辖区发展特色优势，深耕产业提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民生服务各项工作，凝聚辖区各村社区奋进合力，以务实作风补齐发展短板，激活内生动力，持续擦亮南城发展底色，全力以赴助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
0: 9月10号，区委书记张立维深入范村镇、侯城乡、北汪乡，实地调研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文化自信，统筹好文物保护与地方发展，守好太古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以高质量文化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位文化需求。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孟建强，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参加。在范村镇元治寺，张立维仔细查看建筑本体保存、日常管护等情况，认真听取关于国保单位保护工作的情况介绍。元治寺作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他指出，国宝文物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属地和相关部门要时刻绷紧文物安全这根弦，严格落实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方针，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做细做实日常巡查、消防安全、防汛防灾等基础工作，守住文物安全底线。在侯城乡范家庄村青龙寨，张立维详细了解历史渊源、保存现状和管护难点。他强调，我区省级文保单位大多地处山区，保护难度大，要坚持最小干预原则，科学评估，精准施策，坚决杜绝随意改造、过度开发，要充分发挥基层文保员作用，健全人防物防相结合的管护机制，切实把各项保护责任落到实处。在北汪乡北汪村五桂堂8号民居，张立维详细听取民居日常维护、院落管理等情况。他指出，对于散布在乡村的大量市县级文保单位，要因地制宜探索符合乡村实际的保护路径，既要保护好建筑风貌，也要兼顾群众生产生活需求，要深挖民居背后的人文故事，把文物保护融入乡村振兴，让老院落留住乡愁，焕发新的生机。张立维在调研中强调，太古历史底蕴深厚，文物资源点多，类型全，是全区不可多得的独特优势。各乡镇和有关部门要扛牢属地责任，健全管护台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在做好本体保护的基础上，要结合地域实际，深挖价值内涵，加强宣传阐释，积极探索文物合理利用的有效路径，努力让文物保护成果更好惠及群众，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深厚的文化力量。
2: 9月7号，晋中信息学院举行人民防空疏散演练及安全教育活动。演练开始后，全体学生以连队为单位，迅速沿预定疏散路线撤离至操场安全区域，实现零拥挤、零折返的安全疏散目标。
6: 今天在信息学院举办人民防空疏散演练，一是增强师生的国防观念和人防观念，二是让大家真正的掌握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的技能，关键时候能够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
2: 演练重点围绕应急逃生、反诈宣讲、健康科普、消防实操四大模块开展，为新生筑牢安全防线。演练还模拟了校园突发事故引发火灾并导致人员受伤的场景，消防和医护人员及时进行了专业处置。此次演练是晋中信息学院2026级新生国防教育暨安全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7: 作为大一新生参加本次消防安全演练，让我真切学习到火场逃生、灭火器使用等实用知识，以前只在书本上了解消防常识，通过亲身实操，让我提高了应急避险的意识，也明白了校园消防的安全重要性。今后我会牢记安全意识，做好自我保护。
2: 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深化校地协同机制， 不断优化安全教育的内容与形式，定期组织综合应急演练，推动安全教育常态化、实效化，为在校学子营造安全和谐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0: 连日来，每到傍晚时分，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山西太谷古城，在暮色中渐渐褪去白日的古朴与宁静，被一阵阵欢快的音乐声唤醒。夜幕下的古城县衙广场，人头攒动，舞步翩跹，群众全民健身的热闹场景，成为古城夜色里一道鲜活灵动的风景线。
2: 傍晚6点半，太谷古城的县衙广场上已经

0: 聚满了人。随着音乐响起，二三百人的队伍迅速排开，从热身操到活力四射的木脑纵歌，广大群众全情投入。不远处，舞蹈老师站在高台上，耐心地分解每一个动作，从脚步移动到手臂伸展，讲解细致入微。围观群众中有不少人跃跃欲试，自发加入队伍。
1: 每天下了班来到美丽的古城和大家一起跳舞，我感到非常解压，非常的开心。
0: 近年来，太谷区持续推进古城精细化修缮保护，通过业态提质、多元招商、场景升级，不断丰富古城夜间经济与文旅业态，让古老街巷兼具古韵风貌与现代活力，吸引力、美誉度持续攀升，成为群众休闲健身、游客打卡游玩的热门目的地。
2: 我今天专门来太谷古城逛，看到老师教大家跳舞，我情不自禁地跟着大家跳了起来。太谷古城环境优美，全民健身氛围又那么的浓厚，我太喜欢这里了。
0: 热闹鲜活的夜间健身场景，正是太谷区深耕文体惠民的生动实践。为进一步丰富群众夜间文化生活，扎实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我区充分盘活古城公共文化空间，特邀专业舞蹈教师常态化驻场教学，为广大群众提供定制化、公益性免费文体培训服务。
2: 我受太谷区古城办的邀请，来这里当舞蹈老师，带大家呢跳广场舞和健身舞。但我觉得这件事情特别有意义，大家的积极性呢超出了我的预想。刚开始来锻炼的只有几十位，如今每晚都能聚集两三百人。我们希望大家在锻炼身体的同时，能够尽情地享受舞蹈带来的轻松和快乐。
0: 古城里，县衙广场上，音乐与笑声交织，舞步与灯光辉映，这充满活力的场景不仅舞出了老百姓的健康与快乐，更舞出了一座千年古城的夜间新风景。当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在此交汇，一幅全民健身、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生动画卷正在三晋大地上徐徐展开。
3: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4: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5: 日新又新，不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
6: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5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 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7: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8: 如果你在想念谁，那就把这首歌当作一封声音的信，王佳替你传递。

文学导师胡适曾说，这世上聪明的人很多，但肯下笨功夫的人太少，所以成功的只是少数人。很多聪明的人处处走捷径，事事占便宜，看似走得快一点，但往往走不远。有时候相反，人笨一点，走得慢一点，倒是能够走得远一点。成功的蛛丝马迹往往都藏在笨功夫里，而笨功夫藏的是一个人自律的能力。聪明又肯下笨功夫的人，才能拥有真正的大智慧。

情绪本身就像汽车一样具有动力性，任其发展可让人冲动疯狂乃至毁灭，而情绪管理则相当于给汽车安装了刹车装置，能对汽车的动力有所控制。工作不顺利，我们会恼火，甚至抱怨自责，生活不如愿，我们会心烦，甚至怨天尤人。在情绪上头的那一秒，最容易脱离理智。如果你想做情绪的主人，就一定要学习一些踩刹车的方式，能刹住你的情绪，才能够畅驰人生。

到来。很多时候，某些行为一旦形成习惯，新的轨道被其控制，不是我们想改变就能轻易改变的。所有的大事都是由许多细小的事情累积而成，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当你养成了一个好的习惯的时候，你所收获的不仅仅是一个好习惯，而是一连串行为、思想乃至人生的改变。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0: 我旋转的就像是碎片。
1: 吴若希歌手代表作错过了，她的形象健康清纯，曾经被评是有初恋女友脸的女生。音乐部分对大众影响较为深刻的是由她演唱的《使徒行者》的主题曲《越难越爱》，当年可谓皆知向闻。另外在 TVB 台庆剧《多功能老婆》中，她也有相当精彩的演出，给不少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娱乐圈停留的时间有限，唯有音乐影像留住青春美好。

周传雄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小刚。1989年，他以小刚为名推出首张个人单曲《尘烟》。到了1996年，已经推出了第八张个人专辑，但是就是这张《我的心太乱》才一鸣惊人。1997年，他开始转为幕后制作，并且以本名周传雄发表作品，不仅唱功了得，在制作跟创作部分有很多出色的案例。代表作包括我们熟悉的《黄昏》《寂寞沙洲冷》《花香》《男人海洋》等等。

博尔赫斯曾经说过关于书店很著名的一句话，他说天堂应该是书店的模样。而在广州有家书店就叫做博尔赫斯书店，这个小小的空间里常年举办小型的朗读会，爱书之人们聚在一起读小说、读历史、读哲学、读文论。在繁华忙碌的现代都市广州，难得有这样一个简雅别致的小众书店。很多年以来，他至始至终坚持独特的书籍选择理念，不管畅销不畅销，这个老板任性的只卖自己喜欢的书。这一份任性也源于他对他喜欢的事情的某种笃定。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有很多书店呢喜欢用伟大的剧作家的名字来命名，好像莎士比亚书店啊，博尔赫斯书店啊。在沈阳还有一座书店叫做歌德书店，它的定位是不打烊的书虫世界。不打烊的意思当然就是它是24小时，这个据说是沈阳的第一家24小时营业的书店。那就意味着它给城市里面不睡觉的书迷们提供了绝佳的读书空间。它本身呢是一个夺人眼球的红色的小房子，哥特式和新古典主义风格结合的内部基调，还有黑胶唱片，各种外文原著，在这里随便找个角落坐下来，就可以在图书所塑造的世界里自由地穿越时空。每个城市如果有一个24小时书店，就意味着这个城市对某一类热爱读书，然后对于正常的睡觉没有那么高需求的人有着极高的包容心。而一座城市越包容，生活在这里的人越容易找到归属感。

美好式的，甜蜜式的，吸引式的，靠近式的，亲吻式的，拉扯式的，可笑式的，黑暗式的，孤单式的，你要式的，那真式的，告别式的，停车式的，浑浊式的，河流式的。

陈慧娴1984年凭借歌曲《逝去的诺言》出道，同年就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那时他还非常的年轻。85年，他因为演唱歌曲《花店》而在歌坛受到瞩目。这位实力兼偶像派的女歌手，以她清新充满情感的唱腔著称，因为纯净舒服的音色和声线，和她拥有过的很多慰藉心灵的好歌，所以她又被称为疗伤歌手。

爱书的人可以在葡萄牙的奥比多斯这家酒店里找到他们想要的一切。在公共区域柔和的灯光下，摆满了从地板到天花板的书籍，还有很多舒适的座位和温暖的火炉，寒冬之时缩在这里读书，躲避严寒，无比惬意。这里曾经是修道院，同时也曾经是著名的餐厅、葡萄酒窖以及专门的杜松子酒吧。这家酒店不仅提升了这个小镇的文学声誉，而且这座城市葡萄牙的奥比多斯也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文学之城。这里仅仅3100名居民，可是拥有14家书店，而且每年10月还会举办国际文学节。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无论是发表意见还是做出行动，能够得到众人的认可，会获得安全感。察言观色，能够不让自己立于风口浪尖，保持和大众一致的某种步伐。这样的处世之道称得上稳妥，但如果你想要挑战世界，获得更大的机会，就不能够保持这种随大流的态度。安于现状，试试看他人的脸色，是不能做出结果的。因此，请走自己的路吧。当你看到机会的时候，要毫不犹豫地跃出人流，踏上自己的征程。

0: 是谁。
1: 1999年，三个北京的中学生组成了一支朋克乐队，那时候他们的平均年龄不超过18岁。第一张专辑《幸福的旁边》虽然没有火到后来洗刷刷的程度，但在业界的口碑已经很好。那时的歌还包括后来莫文蔚、徐佳莹翻唱过的《破灭》，杨乃文翻唱过的《静止》。

当时15岁的大张伟能写出那一句谣言的想象已破灭，就在那一瞬间，就让我挥洒鲜血来填补这虚无的世界，这样的歌词放在同年龄段出道的孩子身上，你很难想象。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八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是的，欢迎光临。耳边刚才的这首歌来自歌手锤娜丽莎，我想她也是经历过一些外界的标签跟偏见的，所以在这首歌里其实没有什么说教，对吧？只有一份很松弛的接纳。欢迎光临，欢迎那个不完美的自己，走进属于自己的生活。你不用活成别人期待的翻版，而你本身就非常值得被好好对待。

很有意思的一首小歌，来自阿贝贝大雷的阿贝贝的魔法书包。长大了之后好像慢慢的去丢掉了那一个特别的书包，我想这个就像刚才这首歌当中唱到的，是一个魔法的书包，这个书包里面没有书，就是各种现实的那些琐事把它填满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当你丢掉了这样的一个属于自己的魔法书包，你就不再相信很细碎的那些美好可以支撑你的生活。所以在我们小的时候，那个书包，我们背着的那个真实的有书的书包里面，其实是没有太多的功名利禄的，装满的是知识，是勇气，还有很多的童趣。所以你看，音乐就是这样神奇，通过一首歌来告诉你，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那个角落里面都要有这样一个能够存放魔法书包的地方。生活中不变的就是变，我们总会遇到很多很多棘手的难题，对吗？可是我们依然可以给自己准备一个这样的无形的魔法书包，用来干什么？装下一点点热爱，装下生活里很多的期待，是吧？你在疲惫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好好的慰藉一下自己。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光临。

有一句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经常提到的话，今天被旅行团乐队用歌声的方式唱了出来，生命是场马拉松。很多时候我们做家长的可能没有办法放下太多的期待，对吧？可能也会忍不住去盯着孩子的各种分数啊，包括当下的成长啊，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快快的去抵达一个又一个的目标。其实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盯着这样的过程里面，就会带着孩子去进行一场好像必须要冲刺的那个赛跑。可是我觉得有时候音乐真的是能达到一种醍醐灌顶的效果。生命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拼的从来不是一时的速度，对吗？而是长久的那种耐力。所以也再一次的提醒各位老父亲老母亲们，养育的路上真的不太要急于求成，你不需要纠结你孩子的每一步都要跑在他目前能看得到的那个最前面。我们来试着放下一些焦虑跟紧绷，你就带着自己满满的爱，带着自己满满爱的状态，你允许孩子有慢下来的那个时候，你也接纳他成长路上所有的那些螺旋上升的那个时刻。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耳边我们刚才分享到的来自刘凤瑶和刘仁宇二流组合临时搭档组合带来的一首世界有多糟我就有多爱，真的是很有力量的哈，很有力量的交出了一个生活的态度。我想很多时候不是说我们无视现实的很多缺憾就盲目乐观，而是说什么是真正的热爱，就像那一句我们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话，就是你看清生活很多不如意之后，还可以把那种对抗现实的柔软和倔强完整地表达出来。我想这种爱可能是指向很多层面的，可以是对生活本身的热爱，也可以是善待自己。

这是来自三位不同年龄段的嗓音共同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声声悦耳》，戴军、阿兰和张星特。这个声声悦耳不是那个悦耳的悦耳，而是音乐的悦，耳是你。我想就是这样的声声悦动你，声声取悦你。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们当下的这个时代哈，获取快乐包括接受信息的渠道可以说是太多了，短视频啊，不要太多对吧，然后各种音频软件包括五花八门的内容，你随手就会点开，可是依然会有很多朋友愿意把时间留给广播。我想广播足够简单，足够纯粹，它没有眼花缭乱的画面，也不需要我们目不转睛地去盯着屏幕。你在任何时候，你在做家务，在开车赶路，在你放空的时候，你就这样打开它，它就会怎么说，非常妥帖地融入到你真实的生活缝隙当中，而且它从来都没有抢夺你的注意力，但是却可以稳稳地接住你的情绪。我就像是你一个安心的安静的同行者，是安心又安静。我就是这样很单纯的用音乐用声音搭建起了一座我们之间的桥梁。我相信更多的朋友也在这里听见故事，也接住了情绪，更重要的也是收获了一份松弛的安放。所以广播在这个什么都追求高效的当下，保留了一份特别珍贵的让你慢下来的真诚。

这是一首好有故事感的歌，来自歌手高瑞，名字叫《追未连接》，也是讲到了当下很多人追逐目标时的那种真实的状态，不是那种一路通关的状态，对吧？而更多时候就是努力之后，你依然卡在某个地方的未连接的那个状态，和目标始终隔着距离。我知道，也许直到现在，依然有很多朋友对于从年初一月份定下了那个 flag， 到现在还没有实现。对，就像这种追未连接的状态。但是我很想跟你讲一句，就是我们时常可能会把那种暂时没有结果等同于全盘失败，不要这样。你有付出的，只不过你暂时没有得到反馈而已，所以就不要陷入到自我的怀疑的那种状态，你就不要彻底的去放弃你追逐的那个想法。一个月有30天，31天，那每一天你要往前推进的是什么？就像那个日拱一卒一样，你只要动起来，就一定有实现的那一天。

就像耳边的 Good Morning Pancake 带来的 Get Up。 Get Up 是一个动词，是一个起身，对吧？是站起来，是振作起来，是爬起来的那样的一种状态。但是我觉得不意味着你可以特别绷紧了你的神经，也可以像这首歌唱的一样，带着松弛的那种活力。我其实很喜欢这样的一些啊，拒绝打鸡血式的那种歌曲，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也可以温柔的去帮助一些人振作起来，去帮助他们去接纳自己很低落或者是暂时停滞的那一个状态。然后呢，我们好好的用音乐的方式再呼唤你重新的站起来。

0: KP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八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7: 儿子，你在干嘛呢？
8: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7: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8: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7: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8: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蹦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9: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10: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13: 据媒体报道，靠举报学术不端出圈的科普博主耿同学落户杭州了，还当上了浙江传媒学院的特聘讲师。耿同学落户杭州，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
12: 今天啊，我们聊一个人啊，这人谁呢？江湖人称耿同学，平常呢喜欢刷手机的各位啊，就算是你没看过他的视频，可能也听过这个耿同学这个 IP 了啊。如果真没听过那也没关系啊，我给大家呢介绍介绍。耿同学呢本名耿宏伟，本科和硕士呢都毕业于吉林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肄业。请注意这个词啊，是肄业，就是没有拿到学位证。那按照传统的人才评价体系，他可能觉得自己呢这读都没读完，哎，攻学历这条路没能够完美的走到头。那从今年4月开始，他在网上啊接连举报多所高校学者学术造假，被点名的有长江学者、有杰青、有院长，全是学术圈金字塔尖上的人物。一个退学的博士生凭一己之力掀了半个学术圈的桌子呀。然而呢，最近有新闻了，说耿同学落户杭州了，成为了浙江传媒学院科普产业学院特聘讲师。昨天呢，我看到一个评论说，这样的一个人按传统的用人逻辑，怕是连高校的门都摸不着。为什么？因为学历不完美，经历太野，身份太敏感。可浙江呢，偏偏递出了橄榄枝。浙江省科普联合会会长、12届省政协副主席周国辉当面评价他，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年轻人敢说真话，追求真相，这是极为可贵的品质。像耿同学这样敢于直言且做事严谨的年轻人，主动做了许多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分内之事，实属不易。 是科技生态建设中一股重要的力量。这话说的敞亮啊，那这步棋更是走得让人服气啊。这些年啊，浙江省在选材用材上始终走得比较靠前，比如全面推行科技副总、产业教授机制，打破编制和身份壁垒，取消各类人才计划对社保啊、户籍啊这些方面的限制，建立了企业认定、政府认账的多元化评价体系。请注意我刚才这几个关键词，各位，只要你企业认了，政府不再更多过问了。一系列动作的背后有一个清醒的判断，人才的真正价值不在帽子，而在实干呢。那耿宏伟有没有实干呢？那当然有。那除了科普，他干的是学术界最该干却没人愿意干的事儿。啥事儿？较真儿。这本质啊，是在替一个失灵的体系做体检。周国辉啊说的透彻啊，说主动做了许多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分内之事。这话既是对耿同学的肯定，也是对现行科研监督机制的一种委婉提醒。当然了，这事儿啊不可能没有争议。有人会说呀，把一个靠接丑出名的人捧上高校讲台，这是不是在鼓励告密文化呀？是不是在用流量逻辑取代学术逻辑啊？这种担忧呢，其实陷入了一种认知偏差呀，把批评者和建设者对立起来了。耿宏伟打假不是为了毁掉什么，而是为了让科研生态啊更健康。他举报的是造假者，捍卫的是学术诚信本身。更何况浙江给耿宏伟的是一张特聘讲师的聘书啊，不是什么终身教授的铁饭碗。科普产业学院面向的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脑机融合等前沿领域，培养的是兼具科学素养和传媒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让一个真正懂科研内幕又有流量表达能力的人来给孩子们上上课，这何尝不是一种教育资源的优势。

0: 欧化配置啊。说到底啊，浙江这步棋的真正价值在于示范了一种更高级的人才观，不拘一格，不是降低标准，而是拓宽标准。我们从传统的意义上去理解这么一个人，好家伙，很多单位肯定就是避而远之啊，可千万别招惹，你可不跟他不要近身。但你看浙江主动递出橄榄枝，来吧，到我们这儿来。传统的人才评价呀是一刀切的，你有博士学位，你行啊，你没有那你不行。这种方式的弊端已经越来越明显了，他把大量可能有真才实学的人也挡在了门外，也把大量有博士头衔但名不副实的人捧上了一个不该在的位置。耿宏伟举报的那些杰青长江学者，哪个不是光环加身？可光环底下是什么？是连数据都不会编的荒唐。浙江给了耿宏伟一个讲台，但这件事更大的受益者是浙江自己呀。他用这样一个充满争议又充满勇气的决定，向全国向全世界宣告了他对人才的诚意和胸襟，这份胸襟值得所有地方学习。这正是学术打假不寻常，耿直较真美名扬，浙江破格招人才，博士肄业又何妨。一起关注今天的关键词。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认真。
0: 说到认真呢，问各位一句，法律文书是不是得特别认真一点啊？一份判决书，出现两名原告却没有被告，这咋回事啊？你这话说，最近河北省承德市双滦区人民法院发出的一个裁定书里边有两个原告，但是就是没有被告，哎，这就奇怪了。后来法院解释了，而这种情形啊属于文书笔误瑕疵啊，不影响案件实体审理和裁判结论啊。嘿，话虽这么说，但法院的判决书呢是代表国家司法权威的法律文书啊，严谨应当是底线。连最基本最醒目的当事人诉讼地位都能标错，也难怪当事人心里犯嘀咕。你可以说这是笔误，但这种低级错误暴露出的文书审核把关不严，恐怕不是一句不影响结论就能轻轻带过的吧。案子或许判的没问题啊，但是你这文字工作能不能同样保持严肃啊？你这是一些什么人在干的活啊？你这等粗心如此敷衍。自己的声音被 AI 偷走了，就连自己的真声也被判定为是 AI 了啊？不是，这遇上这事儿你说咋办？各位，就算你想认真对待，你可能都不知道怎么办。有媒体报道说呀，一个入行6年的配音从业者小鱼正陷入一场荒诞的职业困境，被 AI 克隆的声音抢走订单的同时，自己的真人配音也被平台算法打上了 AI 生成的标签，直接导致他的配音作品难以进入流量池，他的收入也随之大跳水。为此啊，小鱼不得不一次次自证，我是真人在配音呐，我是真人，我是真人呐。怎么证明自己的声音是自己的？哎呀，这个问题还真有点难呐。和我们的脸不一样啊，个体声音的辨识往往更有难度，很难听一耳朵就知道是谁。更何况不少配音从业者的声音被拿去用于 AI 训练之后会被微调。你看，科技在发展，不断有新问题出现，是问题就得想办法解决呀。这科技发展的路上不得让这些本来有真本事能够配出那么多声音大片的人让他们感觉更好吗？这怎么让他们感觉如此之糟糕啊？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收听，进入今天的国声开讲关键词。想旅游，找个旅游搭子吧。不过呢，对找旅游搭子这个事儿啊，你可得认真，别被忽悠了啊。社交平台上啊，新疆拼车，什么青甘环线捡人啊，西藏结伴的邀约帖子，随处可见。各位本来呢是基于兴趣结伴，分摊成本，缓解孤独的愉快体验，却被一些不法分子给盯上了。他们先以搭子名义诱导游客，来把定金交了，等你落地之后怎么样，各位再放你鸽子。你瞧瞧，还有这么干的啊。你说这些人这良心，你说这是什么颜色的？是要么呢就被强制拼团，要么呢是承担定金损失，一不小心满怀期待的旅行就被人家给你设计成了骗局了。这类骗

0: 案局之所以屡禁不止，根本原因在于什么？它处于模糊地带，法律上往往将其界定为民事违约，而不是刑事诈骗。加上单笔金额又不大，啊，钱不多，受害者因为异地维权成本过高而选择认栽了，这无形当中助长了歪风邪气。旅游啊，各位，你说摊上这种事儿，那还有什么心思旅游了？啥心情都被破坏了。网约车司机赚钱呢，好像现在是越来越认真了，随时随地啊都开始带货了。比如说啊，他们开始在车里倒腾小超市了。有个报道说呀，有网约车司机在车里挂满了玉石挂件，整辆车呀像一间移动的珠宝店。哈，好家伙，还有咖啡师司机把咖啡机都搬进副驾驶去了，起名红灯咖啡，一杯最高卖29。还有零食店司机在副驾驶座椅上，那整个那个副驾驶座椅的后背那啊挂满了这个各种零食。哎呀，这对带小朋友的乘客来说，这诱惑真是挡不住啊。有乘客就说了，这是遇到了真正的购物车呀。对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有批评说呀，这都不用搬出法律条文，用最朴素的道理来讲，开车看手机聊天都危险得很，更何况是做生意呢？再说了，车里卖东西不仅没有执照，也没办法保证安全呢。我估计这会儿听节目的呀，肯定也有不少咱们网约车司机和乘客。各位，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这个事儿？也不知道有正在听节目的网约车司机，您是不是已经在车里边开启这个小店了？那国生这番话是不是有点冒犯了，得罪了啊？那还是得以安全为第一啊，你不能说因为这个那这分神了，你就跟最后这安全没有了，你其他那些小东西你卖啥他也不当事儿啊，对不对？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据国内某互联网大数据公司的最新监测数据，截至2026年7月，字节跳动旗下红果短剧的日活跃用户已经达到了1.68亿，哇，同比增长高达107%。说这个数字啊，已经超过了四大传统长视频平台的日活用数之和了。从2023年8月正式上线到现在，红果短剧仅用3年时间就走完了传统长视频平台10多年的用户积累之路。这再次充分说明啊，我们的注意力越来越碎片化了。短剧的短不仅是时长压缩，更是对耐心的重新定义。爱看短剧的人更多了，但是不是也要警惕，当高频刺激不断抬升阈值，我们越来越难以忍受没有爆点的交谈，没有反转的叙事，没有及时回报的努力。红果的成功可能是商业的胜利，但对我们自己却是注意力的警钟啊。鲜花饼很多人都吃过啊，但最近网上有个帖子挺吓人的，文字呢冠以内部消息开头。帖子里说呀，我们被学校派去云南做鲜花饼，1天12个小时，50块钱，我们都往鲜花饼里吐口痰。而且暗示啊，是去云南知名的烘焙企业嘉华食品。目前呢，嘉华食品工作人员称网传信息不属实，公司对食品安全监控和员工的权益有对应保障，对不实信息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利。又是小作文爆料，而且精准戳中了公众对低价黑工和食品卫生的两大痛点，杀伤力确实大。怎么才能让谣言能停下来呢？让喜欢吃鲜花饼的人心能安下来呢？这需要清晰有力的调查通报。如果事情不属实，不要惯着，应该把造谣的人送进去。见过嚣张的呀，确实没。

审讯结束之后，民警带着四名嫌疑人还原名场面，同一个位置，同一个摄像头，民警又比划了一次剪刀手。既然这么碍眼，这个续集安排的满意吗？案发时有多张狂，被抓之后就有多狼狈。这场沉浸式的毕业体验不仅完美治好了他们的表演型人格，更向所有心存侥幸者宣告，在监控广覆盖、警力快反应的今天，任何嚣张都是给破案送上的神助攻。今年一到七月呀，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2.2%，超过服务出口总额的一半。哎，这啥意思啊？在这盘大生意里啊，跑得最快的是两条线：个人文化娱乐服务与知识产权使用费。比如广州一家科技公司的农业无人机配套出口的技术培训和农业解决方案正在服务全球70个国家和地区。沈阳呢，有一家人工智能企业研发的车载智能软件覆盖了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这些都属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这说明什么？中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正向价值链高端稳步攀升。你说到服务啊，过去我们出口的更多的是汗水，如今出口更多的是智慧。

这两天呢，不知道大家刷没刷到这个信息啊，百万粉丝吃播网红干饭莹莹离世的消息引发了关注，年仅24岁呀。根据报道啊，说为了达到直播带货的效果，莹莹常年是超负荷进食。大家想想嘛，是吃播嘛，所以给大家呈现的那个吃的物品的时候啊，放在那里，那个食品放在那儿，那就一大口一大口往里塞呀。一场皮蛋的专场直播，莹莹要吃下60-70个皮蛋，60-70个呀。长期高强度进食，反复催吐，代谢紊乱，让他的身体持续遭受损耗，多次因为身体问题入院治疗。让人唏嘘的是，离世前3天，莹莹还更新了最后一条视频向粉丝报平安，镜头里呢，哎呀，他还挂着输液针呢，坦言因为长期超负荷进食导致严重钾流失。他还叮嘱网友说，挣钱重要，但身体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呀。没有想到这句话成了给网友的遗言，年轻生命的落幕揭开了流量背后透支健康的残酷真相。流量时代的残酷在于，它能让你一夜成名，也能让你被流量裹挟，想停下来根本停不下呀。可是健康这个一没了，后边那一连串的零，它的意义是什么？它的意义就是它本身，它就是个零。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讲到这儿了，我们再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山西省人民防空警报市民规定》，为检验全省防空警报的性能和效果，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提高全社会防空防灾应急能力，定于2026年9月18日上午10:00至10:15，在全省进行防空警报统一市民。市民的防空警报信号为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三遍为一个周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每种防空警报的间隔时间为3分钟。请全体民众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山西省人民政府。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又和各位一起上路了。曾经以为生活像大海一样波澜壮阔，但是后来才发现，原来生活呢只是一条平淡的小河，只有在大雨滂沱的时候才会泛起一些些许的涟漪。这并不意味着生活淡然无味，因为没有那么多惊喜，你还会发现，哦，原来生活是一些细水长流的小幸福。带来丁少华这首《最浪漫的事》。
1: 背靠着背

原来一直觉得最浪漫的事是一个很老套的故事，讲的是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然后拥有一些最浪漫的事，和那个人一起慢慢变老，一起收藏这点点滴滴的欢喜和失落，这不是一份很好的回忆吗？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真想和你边走边听。有时候因为一句歌词，很多人很喜欢一首歌，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就那么一颗卑微不起眼的红豆，居然能带来一种长达一生的温暖。这首歌让你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小红豆的温暖一直在等待着你。

有些人很喜欢在下雪天啊，或者是下雨天出去，觉得是一种放松，一种情境的享受，一种发泄。你知道，就算大雨让这个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拥抱。苏打绿这首细腻的歌词《小情歌》被很多人哼唱。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温度8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3: 怎么回事？
4: 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5: 我马上去。
2: 利用你的担忧。
4: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2: 来骗你上钩。
5: 我马上就填。
2: 哥哥，
6: 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5: 真的，
2: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4: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2: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7: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和春晓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这首歌词我们听得已经烂熟于心，但是我们仍然喜欢这种等待的感觉。

0: 刘惜君翻唱的这首《我只在乎你》。
1: 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
0: 这是一首特别实在的歌，写出了生活中非常写实的一面。一个人吹风只有酸楚，两个人吹风就不再孤独无助。这份一起吃苦的幸福，你会和谁一起分享？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一生当中我们会遇见多少个人呢？这些人或许成为至交的好友，或许成为了擦肩而过的路人。这些来去匆匆的人当中，要经历多少事才能找到一个愿意与我们，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携手走完人生旅程的人呢？而这一句我愿意的回答又有多大的意义？

有你有快乐。在人生有限的时间当中，我们应该把宝贵的时间用在幸福和快乐上。有你的快乐，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最后带给你的是阿牛的这首《宝贝不要哭》，想哭的时候你就可以拿这首歌来醒醒脑，醒一醒心。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0: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5: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照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6: 那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的，不要给妈妈买了。
7: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8: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7: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9: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7: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10: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7: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11: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7: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12: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1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7: 看过了许多美景。
1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那至于我们今天要去到的加纳利群岛呢，又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一年四季都可以选择的有海有山的好去处。继续请出来自西班牙国家旅游局的朱芳芳。
4: 大家好，袁一好。我觉得就是兰萨罗特岛那个岛呢，就是我是觉得去参观它的火山地貌的一些旅游的这些点，我是觉得对于像咱们在中国长的，因为咱们火山地貌还是看得少，
19: 对，
4: 还是看到的会比较少，所以就是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再加上它除了有天然的那种火山的溶洞之外呢，还有那种是被人为改造过的，就我刚才说的当地有一个很有名的设计师叫曼里克，那么他呢改造了他的家乡之后，会有一些点， 我觉得也还挺有意思，就是自然和人文都结合的非常好的点。
19: 他是把它弄成公共的装置，
4: 对，比如说啊，我就这次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从兰萨罗特岛的最北端可以看到对面的另外一个加纳利的另外的一个小岛，就是第八个岛的全貌。那么在那个地方呢，就你要找一个叫瞭望台观景台，它叫 Rio 观景台，就是那个观景台就是这个曼里克这个建筑大师重新设计过的。我就觉得就是他，你进去之后在那儿喝杯咖啡，然后他整个这面镜子，就玻璃镜子玻璃墙，你玻璃窗外就能看到那个对面的那个岛的全貌，我就觉得特别舒服。就感觉就是他这个地方设计太好了。
19: 您刚刚说到咖啡这个元素，其实好像也是加纳利群岛的一个特色，尤其是阿加埃特，
4: 对对对，
19: 山谷这边
4: 是
19: 一个咖啡种植园，
4: 对对对，
19: 它会有本土产的咖啡豆，就会
4: 对的，对，
19: 饱含当地的
4: 对
19: 这个风土了。
4: 对对，就阿加埃特这个地方呢，也是我上次三月份去考察的时候，就是又发现的一个新的点。这次我七月份我又去呢，一是发现七月份去它这个地方位于大加纳利岛的北部，那么当地人就说大加纳利岛的北部晚上会有风，就相对更凉快一些。我说哇，那太适合我们避暑的感觉了。
19: 对，
4: 所以我们那个，我们是住在那个大加纳利岛的首府叫拉斯帕尔马斯，我们从那儿就坐了一辆公交车，坐公交车一个小时左右就到那个阿加埃特那儿了。结果在那儿还碰到当地的一个节日，大街上特热闹啊。后来还有就在那个广场上一块跳舞的西班牙，我们碰到了当地的西班牙广场舞啊，还跳了一会儿。
19: 您老师每次来节目里面会说到西班牙的节日的时候，您就会说这个西班牙的广场舞很有名，但其实跟咱们理解的广场舞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4: 但是这次在他们那个镇子上碰到的那个节日，真的就是广场舞的感觉一样一样的。
19: 大家不是随手都能跳 Flamingo， 在我看来就是人人都会
4: 跳 Flamingo， 加纳利没有 Flamingo。
19: 只有南部地区会更盛行一些，是吗？
4: 对对对，其实西班牙的节日就是各个地方，因为有全国性的节日，也有很多就是那种每个地方
19: 的
4: 节日。那么七八月份，其实各个地方，就是节日还是比较多的。
19: 对，
4: 如果没有节日，就创造一个 party 出来。
19: 这个对于西班牙来说还是非常擅长的。
4: 对对对对，
19: 您说去到那个阿加埃特谷，
4: 对，从那个阿加埃特小镇，我们打辆车，差不多开了5公里左右，就到了那个咖啡山谷嘛。那么这个我们去的这个咖啡庄园呢，叫拉哈纳，它是当年霍金去过的。对对，还有一张照片，所以我当时看到我都我说哎呀。那有名吗？
19: 那说明他可能也是霍金当年也是一个咖啡爱好者吧。
4: 其实后来当地的庄园的工作人员跟我们说当年霍金是去加纳利群岛的另外一个岛叫特内里费岛去开什么工作会议的时候，参加一个什么世界性的什么什么什么会议的时候，然后当地人就跟他建议说你可以那个就这边另外一个岛就离得也不太远，有那个欧洲唯一的这个咖啡种植庄园，你要不要去。就这么着就给他带他去了一趟。
19: 对，岛和岛之间的交通会选
4: 半个小时，坐飞机半个小时就到了。
19: 是不是就是那种很小的
4: 很小的对对对，但是非常的安全。我们三月份去加纳利群岛的时候赶上有那种风比较大的，我们一开始还挺担心的，后来当地人就说没事儿，你们坐加纳利航空公司，我们这相当于就是我们的
19: 日常，
4: 对，日常交通工具，没事，这点风不怕不怕。
19: 但是乘坐的时候体验感也还好。
4: 还好，非常好。而且它又短。
19: 对，所以航线和航线之间，岛和岛之间基本上都是这么长时间的一个航线。
4: 对对对，
19: 所以如果
4: 半个小时或者40分钟，
19: 然后航程也很选择也很多时间段。
4: 对，非常多。 嗯，
19: 几乎可以达到咱们国内的高铁
4: 一个小时一班吧，
19: 啊，
4: 反正
19: 就可以随到随走，有点类似这种感觉，是吧？
4: 真的非常的方便，岛和岛玩的话，嗯，
19: 大加那利群岛是你的第二个岛，
4: 大加那利岛是我第二个岛，
19: 然后第三个岛你就去了
4: 拉帕尔马岛，
19: 就
4: 是在最西边，
19: 就没去特内里费。
4: 特内里费这次没去，为什么没有去呢？觉得这个岛呢也是比较大。然后可玩东西也很多，如果再去的话我们假期不够，
19: 就不如就舍掉它，
4: 舍掉它，然后下一次再找机会去。
19: 明白。第三个岛再说一遍名字没有记住，
4: 拉帕尔马岛。
19: 哦，拉帕尔马岛，哦，是在这边，北下南左西最西边这个岛。
4: 对对对，
19: 这个岛其实体量也不小，主要是奔着天文台去的，叫木查丘斯罗克天文台，
4: 对，它这个音译其实不 对
19: 翻译过来，
4: 其实我们翻成叫少年峰天文台。对，
19: 这是全，您刚说全世界第一台天文望远镜，
4: 就是世界最大的天文望远镜，
19: 世界
4: 叫
19: 大
4: 加那利。
19: 就在
4: 听说，咱们中国要跟这个。就是大加那利天文望远镜，就是在拉帕尔马岛的这个天文望远镜要进行合作，就是我们中国其实还没有在那个地方设天文台，很多国家都在那里设的，对，除了有西班牙自个儿的，还有德国的、美国的、日本的都有。
19: 很快我们也会有自己的观测点放在这个天文台，
4: 我们可能是要跟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大天文望远镜可能有合作吧。
19: 这个叫拉帕尔马岛上除了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天文望远镜的天文台，是您的一个主要目标，
4: 对，
19: 然后您也很顺畅的观赏到了星空。
4: 对，
19: 这种观星空的这种团是不是也是落地以后到了这个岛以后我现场订一个，
4: 对，现场订
19: 就可以了，
4: 现场订就可以。
2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还有哪些体验在这个岛上？
5: 我们当时旅行作家三毛就曾经在加那利群岛生活过，他是主要在两个岛，一个在大加那利岛，一个就是在拉帕尔马岛。所以就是我们这一次也有去探访三毛以前去过的地儿的这种，就是这也是在我们的体验里的。
4: 对于中国的旅行者来说，还是很有情愫的一件事情。
5: 对，
4: 包括我上一次去到南部的时候，在那儿长大的西班牙的华人，他们在给我推荐加那利群岛的时候，
5: 他也会说三毛是吧？
4: 对，三毛的爱情故事啊，
5: 对对对，
4: 包括他的旅居生活呀，
5: 是
4: 作为一个名片或者标签，
5: 是的。但事实上，就是整个加那利群岛，我们说除了我们因为三毛的原因，我们说我们应该去。但是你一旦去了，你之后觉得哇，那地方真的好好玩啊！再加上夏天真的好舒服。
4: 对，水上运动我好像没有听您提及到，是因为您个人的爱好体验
5: 啊？我们这次在拉帕尔马岛，我们体验了就是岛上会有那种叫天然游泳池。
4: 那是什么意思？
5: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它本身的那个海水都是大西洋的，那个浪就会比较大吧，
4: 对
5: 吧？然后呢，当地人会在一些比较适合的地方，它会有一些小的围栏，但是呢，中间那个海水是可以进来的。
4: 就其实你游的是大西洋的海水，
5: 对，是咸的，
4: 是咸的，但是
5: 而且那个水倍倍凉，我要下去的时候就觉得呀，好凉啊！对，
4: 尤其又是20多度的话，其实就跟游泳池里面的水是差不多的，
5: 对，是一样的。
4: 但它又是安全范围内的，
5: 对，在安全范围内。我们当时是去，我们参观了，总共参观了两处天然游泳池，有一处呢，就是正好是离河西遇难点特别近，所以然后我们当时是坐着车嘛，所以就也没带游泳衣，就只是看了看那个，去泡了泡脚，就没有下去。后来呢，我们第二天呢，我们又查了攻略之后，说在当地的这个考古博物馆，离考古博物馆不远的地方也有一处天然游泳池，我们就去了。去了我们就当天呢，他那个叫蓝色恰尔狗，那个地方特别漂亮，阳光也非常好。就是说你如果下面不是比较冷嘛，然后你上来再晒会儿太阳
4: 就好了，
5: 就特别舒服。完了之后呢，当时其实它有两个池子，但是当天只开放了一个池子。后来我就问当地的那个安保员，他说啊，你没看今天浪大吗？那一处就是属于特别险一点儿。
4: 那大家在就是旅行者去到这种天然游泳池的时候，会有做浮潜或者说潜水这样的一些项目吗？会有吗？
5: 这个潜水这个吧，肯定是有的，但是因为我个人不太敢，所以就没有去做这个攻略。
4: 你有看到吗？
5: 在那边没有，就是天然游泳池那边没有。但是我听说加那利群岛几个岛里头，适合潜水的，是有几个岛
4: 的，几个点位，
5: 就是一个是叫拉戈梅拉岛，比较小的岛，
4: 在拉帕尔马的右下方。
5: 对，但是其实从拉帕尔马岛你直接过不去，要回到特内里费岛再坐火车，
4: 要中转一下啊，坐飞机，
5: 坐飞机过去，或者是坐渡轮。对，那么还有一处是就我刚才说的最东边的那个岛
4: 啊，就是，
5: 兰萨罗特岛。
4: 第一个
5: 兰萨罗特岛特别适合那个，就它会有那种好像是有在哪个地方，它有一个叫大西洋的地下博物馆，潜水博物馆。
4: 哇，很适合深潜，对吧？
5: 对对对对对、
4: 啊、
5: 对，
4: 这个可以提供给潜水爱好者。
5: 那么我觉得啊，加纳利群岛，因为它一年四季温度就挺适合的，那我觉得一年四季都适合。
4: 是的、嗯、是的是的。
5: 对对，
4: 您觉得吃这件事情上面，
5: 哎呦，吃的吃的我跟你说吃的太好了。
4: 对，
5: 因为我这次是带家人去嘛，那家人的口味肯定是他们还是比较偏中国口味。
4: 对，
5: 但是呢，加纳利群岛我们这几天，你想我们待了一个礼拜呢，全程没有想吃过中餐，
4: 没有过那样的想法。
5: 对，因为加纳利你想它那个地方离非洲大陆近，所以它吃的方面呢，它一些传统的吃食还是跟中国，就是跟东方菜系还是会有点像的、
4: 嗯、
5: 就是咱们吃的还是舒服的，有热乎的，
4: 对，
5: 嗯嗯，
4: 有炖的，
5: 就炖的菜，对
4: 对
5: 对, 对，是的是的。
4: 然后里面
5: 而且加纳利还有一个最有名的特色美食，就是小土豆。
4: 嗯，
5: 它是就是特别小的小土豆，
4: 很面的，
5: 放在就是带皮，在盐水里头煮，煮完了之后、
4: 哦、
5: 你这个干了之后，盐不就在外头吗？然后再蘸他们那儿的酱吃、
4: 嗯、
5: 当主食吃。
4: 嗯 嗯,
5: 嗯,
4: 嗯，
5: 我觉得这个非常健康啊。
4: 对，慢碳嘛，
5: 对，
4: 又健康，然后同时口味、
5: 嗯、然后他那的鱼也好吃，海鲜也好吃，大西洋的章鱼可好吃了。
4: 好像我看八月份还有一个专门跟章鱼相关的节日，
5: 是吧？那个是在北边。
4: 嗯、对
5: 啊，嗯 嗯, 嗯，
4: 就吃这件事情，大家去西班牙不管任何一个地方，好像都不，
5: 我觉得都还行。对对对、
4: 嗯，然后调味方式上面又有番茄，
5: 对对，
4: 所以就提鲜又有甜味儿，
5: 是, 是，
4: 同时还有蒜，
5: 对对，
4: 咸鲜口，
5: 是是是、嗯、是。但是如果说真的，你要是说在西班牙，你因为总归咱们中国人嘛，就是说实在是天天怎么吃白人饭可能吃不了了，想吃中餐也很容易啊。
4: 加纳利群岛也有中餐选择。
5: 哎，我们这次还真在
4: 找到了，
5: 真在加纳利群岛吃了一，在有一天晚上，
4: 嗯，
5: 我们真的是就觉得应该吃一顿中国菜。然后就在那个拉斯帕尔马斯，就是那个大加纳利岛的拉斯帕尔马斯的旅游区，就是在他那个沙滩边上、
4: 嗯、
5: 就找到了一家叫具体什么名我忘了，
4: 没关系，反正有就行。
5: 结果还那么巧、
4: 嗯、
5: 那家中餐厅还是以前三毛原来经常去的地儿。
4: 哦、
5: 嗯、
4: 原来他也是个中国胃。
5: 他可能那会儿在加纳利群岛的时候中餐厅也不太多，所以他能够碰到的就那么几个。嗯，对，
4: 就大家不用太过担心这个西班牙的餐食的问题。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有就是在岛上的小交通、
5: 嗯、
4: 你们是采用什么样的方式？
5: 岛上的小交通呢，我建议最划算的一种呢就是自己租个车。嗯，
4: 因为左舵很方便。
5: 对对、
4: 嗯，
5: 而且它岛上的一些景点，你如果像咱们这种跳导游，你是不是就得一天你去几个地儿？那最好是自己开个车。那自己开个车就租车相当之便宜，就相当之便利又很便宜。
4: 嗯，
5: 然后我们因为自己没开车，所以就这一路就是有的时候是打个车，有的时候是坐公交车，反正有点折腾，
4: 稍微有点折腾、
5: 嗯、
4: 因为我在城市里的时候呢，我当时虽然自驾了，但是我是属于城市到城市之间衔接的时候，我以开车的方式、
5: 啊、
4: 因为进到城市，它城市化比较程度比较高的地方、
5: 啊、
4: 我怕路标各方面的，
5: 对，
4: 就是驾驶起来没有这么熟悉，又会遇到堵车，所以我还是以打车。
5: 但是加纳利群岛、
4: 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吧，
5: 就是一般来说还是更建议的是，如果你会开车的话，
4: 对，
5: 还是
4: 自驾。
5: 对，
4: 它相对会地广人稀一些，它城市化的程度没有那么高。
5: 对 对, 对，
4: 还是偏度假一些。
5: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打网约车也没有
4: 啊。
5: 你在马德里巴塞罗那网约车是有的，
4: 是
5: Uber Bolt 都有。
4: 对，
5: 但是在加纳利，整个加纳利群岛我们这一次就我们也是之前也看了攻略说没有网约车。
4: 哦、
5: 嗯嗯、
4: 我其实刚刚我想表达的就是在城市里面打车，虽然有网约车好几个平台、
5: 嗯、
4: 我通常都得在一个目的地同时好几个平台同时打、
5: 嗯、
4: 它接单的就是响应的速度不像咱们国内。
5: 对对 对, 对，
4: 你在国内如果打车打惯了，你去那儿会很不适应，所以还是自驾或者坐公共交通会更方便一些。
5: 公共交通真的很非常好，就是这次让我们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大加纳利岛。大加纳利岛当然我们因为选择大加纳利岛首府拉斯帕尔马斯，我们住的那个地儿呢离 公交车站也非常近，所以我们去哪儿都是坐公交车去，特别舒服又便宜，然后就跟免费环岛游似的，外面的景观也好看。
4: 对，而且公交车上是有空调的吧？
5: 有有、
4: 啊、太好，
5: 没有空调它开着窗也很凉快、
4: 嗯、
5: 我不说了吗，都有风。
4: 对、嗯、几乎这个全岛没有让您觉得过得很遭罪。
5: 没有，
4: 完全
5: 没
4: 有。
5: 嗯，
4: 好，再次感谢芳芳姐今天来给我们毫无保留地分享了一趟自己去规划的加纳利群岛的夏季之行，希望可以给大家在任何一个季节去到这片群岛提供更多的灵感吧。
5: 嗯，
4: 谢谢谢谢。
5: 好，谢谢袁一。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4: 是赛车吗？
3: 电动自行车。
5: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不闻人间烟火，但食人间美味。凉意正浓的时候，正是滋补养生的好时节。说到滋补，牛肉是一个特别好的食物。哎，平时您怎么吃牛肉呢？其实我平时更喜欢吃一些炖牛肉，尤其是炖牛腩，特别好吃。但是今天给您推荐一个牛肉的新做法，牛肉汤。听起来好像挺简单的，但是呢，这里面食材是大有讲究。好，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9: 童兆君从事中医正骨，
0: 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因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8: 哎，看看童叔今天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牛肉汤呢？
9: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牛肉汤。
10: 童叔，搞个牛肉汤吧。
11: 有熬夜打游戏呢？
9: 工作工作工作啊！来带去。
12: 萝卜牛肉汤我喝过，
13: 番茄牛肉汤我也喝过。这花旗参和石斛不是泡水的吗？这能做牛肉汤啊？哎呦，太神了，太神了！
12: 老板，今天买点新的。
14: 主要食材有蜜枣、红枣、石斛、花旗参、枸杞、太子参、玉竹、牛肉。
9: 东西买齐了，我倒要看看这汤怎么做。走，回去做饭。
15: 同时我太想看看您是怎么用这些食材来做牛肉的啊！
11: 这些简单的，
15: 走，
11: 带你去做。先把牛肉清理一下啊，倒点淀粉放在上面，油搓一下。
12: 同时为啥要用淀粉去洗它？
11: 因为牛肉跟其他肉不一样，它的粘性比较高，所以它很容易将杯身端那个毛之类的东西放在上面，就搞不去。所以加了淀粉油，它就把那个杯身整不去掉了。
14: 制作方法。首先我们把牛肉加入淀粉抓揉，去除血水。第二步，将牛肉放入锅中焯水。第三步，将备好的食材除了枸杞一同倒入锅中煮1小时。第四步，在关火前2分钟加入枸杞，加适量盐调味即可出锅。
9: 出锅了，来来来，尝一尝，尝一尝。哇，牛肉好嫩啊。
11: 是的，
9: 我一直以为它会老，根本不会，而且鲜甜，盐味也是适中。我说之前炖牛肉根本不会想用这些食材去炖啊，什么道理啊？
11: 我们这里面用到的花旗参、石斛、玉竹、红枣这些食材，它既能够补气，又能够滋阴、止喘、止咳，总体来说是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对我们这些经商熬夜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呀，多吃点这个对我们身体是特别好的。
9: 所以来来来来来，所有熬夜的同志们一定要干了这一碗。
8: 哎呀，这个花旗参石斛牛肉汤，哎，可以补气养阴，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同时呢也可以滋阴清热，润肺养肺，对于气虚阴亏、咳嗽痰多、口舌干燥等症状有一定的缓解作用。而且啊，这里面富含牛肉精华，强筋壮骨，滋补肝肾的功能不错，对于肝肾不足、腰膝酸软、筋骨无力这样的一些症状还有一定的改善作用呢。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当中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6: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16: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7: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6: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8: 您家孩子的脾胃和呼吸道准备好迎接换季大考了吗？从生长发育监测到日常喂养，如何帮孩子平稳度过夏秋交替，养好身体迎接新学期？白天热出一身汗，晚上秋风一吹又着凉，都说春捂秋冻，可孩子能怎么动呢？贴秋膘适合现在的孩子吗？跟你讲讲秋老虎巧育儿。
19: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秋老虎巧育儿。他们是副主任医师何辉，何主任，欢迎何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0: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19: 欢迎何主任。还有一位嘉宾呢是孙俪孙主任，也欢迎孙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1: 好，主持人好。
19: 那也请二位嘉宾先跟我们说一说，这样的一个季节的变化对于孩子们来说，是不是他们的身体也会面临着一些挑战啊？
20: 是的，主持人说的是哈。那么这个季节呢，它也是比较有特点的。
19: 嗯，
20: 一早一晚，它的温差呢是比较大的。
19: 嗯，
20: 那对于孩子来说，他的体温的调节中枢没有完全发育好啊。再有呢，就是孩子我们知道都好动哈，容易出汗。那么冷风再一侵袭，哎，这时候孩子抵抗力容易下降，所以就特别容易出现感冒啊，哎，得病啊这种情况，这是一个影响。
19: 嗯，
20: 那么空气里面呢，它的湿度呢是下降的哈，所以这时候孩子经常反映有这种。口干舌燥，然后皮肤呢出现脱屑啊，还有就是说便秘哈等等这些秋燥的一个表现。
19: 嗯，
20: 另外呢，就是我们经过了前面这样一个苦夏的过程，那么很多的孩子呢，他是处在就是脾胃的功能不是很好这个时候哈，所以如果继续在这个天气还吃很多的冷饮，然后吃很多油腻的东西的话，那么对于孩子胃肠功能来说，它很难运化，这时候就容易出现食欲不好啊、积食啊，甚至腹泻这些情况。所以在这个季节，我们家长呢要特别注意一些这个预防，这样我们减少疾病的发生。
19: 那孙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在社区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接诊的这个患儿，一般是以什么样的症状或者是表现去就诊的呀？
1: 首先呢，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知道夏季的这种燥热还没有消去，
19: 嗯，
1: 那秋天呢它又来了，所以这个季节最容易出现叫秋老虎的三板斧，
19: 嗯，
1: 一个呢就是秋燥，
19: 嗯，
1: 一个呢就是秋感，还有是秋泻，嗯。那说起秋燥呢，实际上是小朋友经常会出现嗓子干、口皮干，
19: 嗯，
1: 有的会经常揉鼻子，
19: 啊，流鼻血，
1: 还会流鼻血，对，然后还会有一些孩子在上呼吸道感染方面会出现频繁的症状，
19: 嗯，
1: 打喷嚏。流鼻涕啊，咳嗽啊，甚至还有发热，
19: 嗯，
1: 那在肠道方面有一些小朋友这个时候最容易发生一些感染性的腹泻，
19: 嗯，
1: 那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轮状病毒，那除了这个感染性腹泻，还会有一些因为夏天的脾胃能力弱，
19: 嗯，
1: 他的食欲渐渐渐好了之后呢，多食了一些凉的或者是肉偏多，就会引起肠胃负担，
19: 嗯，
1: 那天气变凉之后，他的肠道呢蠕动就会加快，最后会有一些腹泻的症状，
19: 嗯，
1: 所以我们在日常的门诊还有家庭医生的咨询电话里面啊，这些问题是逐渐增多的。
19: 哦，刚才说到了三板斧：秋燥、秋感和秋泻。秋感就是秋天的感冒是症状是吧？
1: 对的。
19: 嗯，秋泻就是拉肚子的情况。
1: 是的。
19: 对，而且是不是每一个孩子的体质不同，他可能秋燥的表现也不一样。有的孩子可能表现就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有的孩子即便是比较湿润的条件之下，也会有秋燥的情况。
20: 对，是的，嗯，这个和孩子的体质确实有一定关系，包括有一些孩子他有一些过敏体质的问题哈，有一些遗传基因的问题，那么他可能这时候的表现的严重程度和表现的症状，每个孩子和之间都是不一样的。
19: 嗯，那何主任是不是也跟我们说一说，比如说秋燥在孩子的身上主要表现出来的就是干燥的一些表现吗？像咱们刚才说到的，比如说皮肤的这种干燥，
1: 嗯，
19: 口鼻的干燥，
1: 嗯，
19: 好像大家都会把秋燥和干燥画一个等号，
1: 嗯，
19: 但是我了解好像这秋燥也分了不同的，比如说有凉燥有温燥，这是不是在临床上表现也不太一样啊？
20: 嗯，这个刚才前面大家说到的这些是表面的一些症状哈，
19: 嗯，
20: 实际上秋燥呢对于孩子的机体的内部来说，可能比如说包括他的各个系统，包括他的呼吸道，
19: 嗯，
20: 包括他的消化道来说，他都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哈，包括孩子表现为，
19: 嗯，
20: 这种积食啊，或者是说大便的干燥啊，食欲不好哈，等等这些，他都会是一个就是内外一起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对，兼有的啊，
19: 嗯，所以说秋燥并不等于干燥，
20: 对对对，并不是简单的我们看到外面干燥的这么一个表现。
19: 嗯，而且到了换季的时候，是不是很多的孩子身体就容易出现问题？
20: 嗯，
19: 好像我们说这孩子生病特别容易在冷热交替，嗯，比如说这个冬春交替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夏秋交替的时候，反正特别容易在换季的时候出现。
20: 对，是的，这个跟孩子他的一个生理的特点有关系，他跟咱们成人不一样。小孩子呢，他的一个中枢调节的这个功能还没有完全发育好哈，
19: 嗯，
20: 那么他对外面的温度呢？这种变化的时候，它的保温和这种就是保温的这个功能呢，它会比较差一些。所以当温度有比较大的这种变化的时候，那么孩子呢，他的调节相对来说也比较慢啊，
19: 哦。
20: 所以说，像在温度一冷一热这种刺激之下的时候，他的抵抗力相对咱们成人来说就会比较低，
19: 嗯，
20: 比成人就更容易生病了。在这种季节，
19: 哦，就是这个孩子的生理发育的特点来决定的，
20: 嗯，对，
19: 他可能没有成年人调节的能力那么强。
20: 对，
19: ，突然出现这种温度的变化呀，干湿度的变化呀，对于他来说出现一些反应。
20: 对对，是的，是这样的啊。
19: 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家长啊说，换季的时候如果孩子生病的话会影响长个儿，尤其是在青春发育期的孩子，很多的家长就说，哎呀，我家孩子怎么平时长得还行，跟大家伙都差不多，就是因为换季的时候一场感冒一下明显比人家低了半个头，这会有影响吗？
20: 这句话怎么说呢，这个担心呢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哈。我们说孩子他的生病和影响孩子长个这个之间虽然他没有一个必然的因果关系哈，但是确实孩子换季的时候经常生病的话，他对他的生长发育过程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他影响的原因呢，一个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孩子总是反复的出现感冒啊腹泻，那么我们说疾病的时候呢，我们机体呢他会用一部分的能量来对抗这种病原体。
19: 本来用来长个的能量，这时候先抗击病毒了。
20: 是的，是的，是的，本来这些能量呢，我们是用来长这个骨骼长骨骼的还有就是进行蛋白质合成的，但是这时候我们就拿分一部分部队去做这件事儿了，所以我们用来能量储存的这部分的能量呢就会相对小一些了哈，所以对我们生长发育呢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睡眠的问题哈，因为我们知道长个呢和睡眠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对于孩子来说
19: 就是生长激素分泌的旺季，就是在睡觉的时候。
20: 对对对，这您就说到那个点上了哈，这个因为我们分泌的高峰就是在孩子要深睡眠的时候，而我们知道换季的时候的这些疾病它很多都是会影响到孩子的睡眠的，比如说睡觉的时候鼻塞是吧，咳嗽，或者是说有湿疹皮肤痒，那孩子就会睡不好睡不踏实，那肯定长期生长激素分泌的就少了，它就会影响到孩子这个长身高的问题。
16: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17: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16: 再不养生就晚了。
17: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但是其实家长呢也不用过度的担心哈，如果我们说身高的话呢，它反映的是孩子一个长期的营养的状况。所以就如果只是我一星期的感冒，哎，那么后期呢我们好好的护理，孩子这段时间他生长的这个空间呢是能够追回来的哈，是能够追赶回来的。但是如果是说一些反复的长期的慢性的疾病，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哈，可能真的会影响到孩子生长发育，影响到他的长个了。
2: 而且你想想，孩子如果反复出现生病的情况，这生病了肯定胃口不是特别的好，吃饭就不香了，
1: 对，
2: 那孩子在生长发育期这种营养的需求，
1: 对，
2: 没有办法通过饮食满足的话，肯定会影响长个儿。
1: 是的是的，
2: 但是如果只是短期的出现了生病的情况，家长也不用特别的焦虑，
1: 对，
2: 可能一时孩子确实哎呦比别人矮了半个头，但是咱们后面营养跟上的话，孩子还是有机会去追上的。
1: 对，是的。
2: 其实可能在出门诊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家长会焦虑，说哎呀我家的孩子怎么就长不过隔壁家的小朋友啊，怎么比人家矮了这么多呀，是不是会有很多的家长去咱们社区去问说孩子是不是发育迟缓啊，这时候我需不需要开始干预啊，有这样的家长吗？
3: 有这样的家长。其实我们在社区门诊当中经常会遇到家长喜欢跟同龄的孩子去比较，那还有的就是担心自己的孩子怎么现在长得不如其他孩子快啊，所以他们基本上都会有过度的这种焦虑。那这样的认可，这样的这种焦虑呢就会驱使家长过度的去进补。还有一种的家长呢，就是他不是很在意，他认为长身高呢有的早长有的晚长，他认为他长得这个慢是正常的，那这样呢也会耽误他们早期去干预的时机。
2: 如果真的孩子出现了发育迟缓的情况，家长又觉得哎呀他还没有开始长呢，等后面长长他自然就能追上，也有可能会错过最佳的干预期。
3: 是这样的。
2: 哎呦，这两个极端都不是特别好。但是我们能够给家长朋友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3: 其实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社区呢我们其实是第一道防线。社区其实会提供一些基础的测量，然后还有动态的监测，还有一些医学的指标，这些呢都能帮助家长来就是排查到底他是正常的生长还是迟缓。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在结合公共卫生的体检项目，我们会给小朋友测量身高体重还有头围，通过我们正常的这种测评，然后去评估他是否处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同时呢我们也要去监测他生长的一个速度，还有他生长的曲线图。有的孩子虽然他长得快，不一定他长得就好，有的可能他提前长了，那他结合他的一个骨龄，如果他透支了提前生长，有可能到他长停的时候就会提早，也会影响到他成人的身高，
2: 就是骨垢会提前闭合，
3: 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平时不光是要监测身高体重，重点还是他的一个生长速度，还有他的曲线，
2: 长得太快长太慢都有问题，
3: 是这样。然后我们除了这些还要监测他的发育的指标，像会对他的语言呀大运动啊，还有他的一些认知，还有他的个人社交也都会去监测。我们发现一些偏离的这些现象，就会帮他寻找原因，通过他的饮食，然后通过他的睡眠、喂养，还有家长对待他的一个喂养状态、社交的状态都会进行评估。
2: 这个评估确实比我想象当中的范围会更广一些。我以为更多的就是监测一下比如说身高啊体重啊甚至第二性征的这种发育情况，我以为这些会监测，没想到对于他的这种社交啊语言的能力啊这些运动的能力也都会在监测当中。
3: 对的，他是生长发育的重要一部分，他应该算在心理行为发育里面，所以我们会对这些能区有做监测。
2: 那我们也来说一说吧，这孩子刚才说了我们可以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一个监测，但是这孩子啊很多的家长还会在家里面比如说弄一个儿童生长的这个尺子

0: 比如说我把我自己定期监测的这个数据哈，比如说每年孩子身高增长的数据，哎，我来看看他的增长是不是合格哈，因为这两个、
1: 就是、曲线，
0: 哎，对，就是说他的增长值和他现在目前的状态，这个都是来进行判断的、
1: 嗯、
0: 啊。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是不是正常的时候哈，我们前面像孙主任说的碰到的这种病人哈，我们也经常碰到，我们不能跟某一个孩子比，跟我的同桌、跟我的邻居某一个孩子比哈、
1: 嗯，
0: 而是应该跟着标准这把尺子比哈。
1: 对，
0: 哎，对，所以我们这个标准这把尺子什么样叫异常呢？那么就是当我们的身高低于同年龄、同性别、同种族，那么第300分位以下的时候，这时候就是一个矮小异常的情况了哈。那我解释一下什么叫第300分位啊？比如说我们有100个孩子，那么第300分位以下就意味着这个孩子矮个那边排倒数第3个之内啊、
1: 嗯。
0: 也就是换句话说，就是在班里呢，这个孩子可能一直稳坐第一排。啊、而且比同年龄的这些孩子都要矮上半截儿、
1: 嗯、
0: 啊，这种情况呢，就一定要去医院要去看了哈，排查一下有没有疾病的原因。
1: 嗯，
0: 啊，再有从增长速度来看呢，我们不同年龄其实孩子他的身高的增长速度，自然的增长速度是不一样的哈、
1: 嗯。
0: 在这个婴儿期和青春期的时候，会有两个增长的高峰、
1: 嗯、
0: 啊。那么过了这个婴幼儿期的话，像我们在3岁以后到这个学龄前期，还有学龄期、青春期猛增之前的这部分孩子，我们呢平均一般是一年身高要长5到7厘米、
1: 嗯、
0: 那么这条红线呢就是画在5厘米，也就是说5厘米是一个增长的合格线、
1: 哦、
0: 哎，
1: 如果低于5厘米，
0: 哎，
1: 家长就应该警惕。
0: 对，是的，家长也要警惕，到医院去做一下相应的检查哈，看看是不是有一些问题或者原发的疾病导致的。
1: 嗯，但是不是刚才我们还说了吗？不光长得慢、嗯、家长得重视、
0: 嗯、
1: 长得太快了、嗯、家长也得重视。
0: 是的，
1: 如果超过7厘米就算是快了吗、嗯、
0: 是的是的，这个是这个问题您提的特别好哈。实际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孩子长个的速度是正常的，或者有时候说哎，这段时间长得挺快的，家长还挺高兴的哈、
1: 嗯、
0: 但实际上这时候我们就要警惕刚刚我们孙主任也提到的一个，就是骨龄，孩子骨龄加速生长，骨龄提前的这么一个早长的这么一个问题了哈、
1: 嗯、
0: 因为现在这种孩子其实也是不少见的。
1: 嗯、
0: 那么我们需要关注相应的症状呢，一个就是说从孩子早发育的角度哈，因为早发育的孩子骨龄会提前啊、
1: 哦
0: 那么我们说医学上什么样是早发育呢，就是男女孩我们是不一样的哈、
1: 嗯、
0: 对于女孩子来说一般就是7岁半之前乳房开始发育，哎，或者是10岁之前孩子就来月经了哈，这是一个提示，有一个性早熟、
1: 嗯、
0: 再有呢男孩子呢就是在9岁之前睾丸开始增大，那么这个也是提示有性早熟，需要去进一步的来这个诊治
1: 啊、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容易让骨龄提前的，就是我们现在能常常见到这种肥胖的孩子哈、
1: 哦、
0: 哎，对，因为肥胖的脂肪细胞它是能够促进这个骨后来成熟的闭合的哈，所以这些孩子往往在同龄的孩子里面我们看着他是高高壮壮的、
1: 嗯、
0: 但是实际上他后面的生长潜能已经透支了，也就是后面别的孩子在蹿个的时候，哎，这些胖孩子可能他就不怎么长了、
1: 哦、
0: 所以其实终身高是不理想的。
1: 嗯，
0: 所以这是我们家长如果发现有这样的现象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18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
5: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6: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7: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5: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8: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9: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10: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1: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5: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8: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0: 为了资源利用。
11: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2: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3: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12: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4: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5: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6: 你好，
17: 你好，
18: 你好 ，How's it going？
19: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跟您说到干鲜果品中的一种，这就是栗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4: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9: 说到栗子哈，很多朋友就盼着秋末冬初的到来，满街都是那种糖炒栗子的香味。
4: 是，
9: 要说栗子这个品种哈，是原产于中国的
4: 啊。对，
9: 早在宋代的时候，宋金时期就流传着吃栗子的故事了。
4: 是，那时候还诞生了一个呀炒栗子的高手，李和儿
9: 啊。李和儿，那是谁这么有心把李和儿的故事记录下来的？
4: 哎呀，这个要感谢就是爱国诗人陆游。
9: 哦，
4: 啊，
9: 陆游还写过这么一个人。
4: 哎，他有笔记，叫《老学庵笔记》。他在自己的笔记，这个笔记啊，我们认为相对的来说是比较可靠的啊，
9: 就像日记一样啊。
4: 哎，对，像随笔一样啊，相对的来说比较可靠，就是它是一种相对的来说呢可信度比较高的野史。
9: 对，它不是那种创作的文学作品是吧？
4: 哎，对，
9: 它是偏重于真实记录的。
4: 哎，对，它不是虚构的。这个陆游呢，他是非常爱国的一个诗人嘛，是。像我们一般都读过他的一个是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9: 对，
4: 这就是宋啊灭亡了以后，然后皇帝然后跑到杭州这个地方，就是史称南宋啊建立的政权。这个陆游呢也是盼着能够收复北方啊。他还有呢，就是移民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就是写的原来就是被沦陷的，就那些个人民天天盼着的就是南来的王师啊能够来够重新再收复故土。
9: 是这样一个很有故土情怀、
4: 对
9: 英雄情节的这么一个诗人，
4: 是是是，
9: 比较悲苦的诗人哈。
4: 对对对、
9: 嗯，
4: 咱们要说的就是陆游谈到这个炒栗子，其中这里面也蕴含了这个陆游的这种家国情怀。
9: 哦，嗯，您给大家讲讲哈。
4: 就是他不是为了写炒栗子而写炒栗子，
9: 嗯，这里面怎么蕴含的家国情怀
4: 啊？他说呀，就是东京汴梁嘛，就是汴梁城，就是宋代的这首都嘛，城里头有一个做炒栗子的一个高手，就是没有人能够学得会他的技术。
9: 哦，
4: 啊，炒出的栗子味道非常美妙，
9: 有窍门，有秘方，
4: 哎，有窍门，秘不外传。这个人叫李和尔，结果呢？这个宋啊被金灭了以后啊，然后这金的这个首都不是金中都吗，就是在北京嘛，就是这个李和尔啊，也可能也算是特殊人才啊、
9: 嗯、
4: 啊，若干人等啊全都被强掳到北京，
9: 北上了，
4: 哎，就是那个时候叫中都嘛，
9: 嗯，
4: 强掳到这边
9: 支援首都建设、
4: 哎、对，支援都城建设了、
9: 嗯、
4: 今天话说可能是这么个意思。咱们单说呢，就是说这个南宋，说有一年呢，南宋的两个使节就是出使到这个金中都，
9: 嗯，
4: 啊，就到北京这边来嘛，
9: 访问来了
4: 啊，燕山一带
9: 啊，
4: 就到这儿来了。来了以后也不怎么着，就让这个卖炒栗子的李和尔知道了。
9: 哦，
4: 李和尔啊就带着20包炒栗子，
9: 嗯，
4: 还不少啊，
9: 不少
4: 啊，来找到这两个使节，
9: 嗯，
4: 啊，一问啊，知道他们啊是从临安那边过来的，
9: 嗯，杭州，
4: 哎，
9: 嗯、
4: 然后赶紧说把说我是那个就是啊，
9: 我当年
4: 汴梁，哎，我是炒栗子的李和尔啊，我说是那唯一能够表达的就是对咱们就是故土故人的啊、
9: 嗯、
4: 这点感情哈、啊，就是给你们这点
9: 炒栗子
4: 、哦、啊，放下栗子，这个李和尔啊挥泪而去。
9: 哦，就走了
4: 啊，就走了，头也不回，
9: 就是离开故土哈、啊，就是家乡难回的这样一种情感在里头。
4: 对对对，
9: 哦，
4: 对，
9: 这段陆游的随笔哈、啊，就像他的日记一样的东西，
4: 嗯、
9: 在若干年后被一个作家
4: 嗯
9: 啊、发现了，而且还写下了一首诗。
4: 是啊、
9: 嗯，
4: 这个作家呢，就是也让这个李和尔的名声啊又进一步的大振啊、
9: 嗯，
4: 就知道。咱们在宋代东京汴梁还有这么一个炒栗子的高手啊，啊，但是这也跟家国情怀有关系，写这首诗、
9: 哦。这作家是谁呢？
4: 啊，这就是呢有争议的这么一个文人啊，周作人。
9: 嗯嗯，周作人先生哈、
4: 嗯，
9: 他写了什么样一首诗？提到了这个李和尔送栗子的
4: 这
9: 事儿、
4: 啊啊。他
9: 这
4: 首诗啊叫《弹炒栗》
9: 哦，
4: 啊，就是弹炒栗子。
9: 嗯
4: 啊，说燕山柳色。太凄迷，你看这是很压抑哈、啊
9: 嗯。
4: 燕山就北京嘛，燕山柳色太凄迷，画到家园一味垂。
9: 嗯，
4: 啊，长向行人共炒栗。
9: 嗯，
4: 伤心最是李和尔。
9: 哦，确实是这首诗，句句我们都听得懂，也感同身受哈、
4: 嗯。对、嗯，
9: 为什么说这里也暗合了周作人的这个家国情怀
4: 啊？因为啊，他写这首诗的时候是1940年，啊，这个时候就是他已经给这个北平的伪政府啊，就是担任职务了，
9: 嗯，
4: 就是已经就是汉奸了，啊，他写这首诗呢，就是能够让这个读者感觉到啊，就是他的心情很复杂。
9: 对，他是纠结的，
4: 对，
9: 嗯，但实际上他又已然。

0: 然成为了伪政府的官员。
1: 哎，对，他又想给自己呢，就让自己心态能让自己平衡一下。
0: 或者说像世人展示一下，
1: 就是说我还是爱国的，
0: 就是很一种很复杂很纠结的情感，在字里行间我们是可以揣测到的，
1: 是
0: 可以感受到的，
1: 是。但是你就是说你不管你怎么做，就是你改变不了你是一个汉奸的这个
0: 事实、就你已经做了，
1: 哎，对屈服吧日本统治者。
0: 哦，这是我们在追溯这个炒栗子哈，在过往的这些岁月中曾经留下的痕迹哈。
1: 对，
0: 文人墨客曾经记录过他哈，
1: 是，
0: 街边的小贩曾经售卖过他，我们也曾经品尝过他，
1: 对，
0: 特别的好吃。可是如今的人提起糖炒栗子的时候哈，虽然也觉得挺好的，但往往有一种遗憾，觉得怎么就不如我小的时候吃的那么好吃了呢？哪儿不对了呢？
1: 这个呀，从最根本上来说，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栗子可能是需求量也大了，还有一个呢，这个也比较关键，就是现在啊，就是我们比过去的人浮躁
0: 啊。这和心态浮躁有关系吗？一个糖炒栗子
1: 有关系。
0: 嗯，
1: 比如过去这个炒栗子必须要今年吃上一年的，比如今年炒一定要吃上一年贮存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啊，就是它在存放的过程之中，就是它的葡萄糖啊会不断的合成，就是这有点像咱们存白薯
0: 哦，
1: 就是越放越甜。
0: 这个东西不讲究是新鲜的哈，
1: 对，
0: 它要经过一个糖化一个储存的这个过程，
1: 对，而且呢就是它的水分呢会减少一部分，
0: 哦，这样就更甜了
1: 啊。对，吃在嘴里就是干面干面的。现在呢就是我们呢吃的就是当年的，而且不仅仅呢就是吃的是当年的，还有一个差别就是过去呢就是传统的收这个生的栗子全是树熟。
0: 怎么讲树熟呢？
1: 那是壳斗科的植物嘛，它外面啊长着好多刺儿，这个壳上，从外面看不见这栗子，就只有在成熟了以后，它呢从中间裂开一个缝，这个缝越张越大越张越大，大到一定程度从里面应该掉下来两个栗子，有的呢是三个，
0: 对，
1: 两到三个，
0: 嗯，
1: 这就是跟什么的区别啊？跟壳斗科的橡子的区别。
0: 哦，
1: 橡子这壳斗里面只有一个，
0: 哦，是一个圆的，
1: 它是一圆的，
0: 对，栗子是半圆的，
1: 半圆的，
0: 偶尔三个
1: 中间还夹着一个，
0: 对，它就两面是扁的，
1: 两面是平的
0: 啊。这是壳斗科的这个栗子和橡子的区别。
1: 哎，对，过去，所以每一颗栗子就是落到地上的时候，都是成熟的最好的状态，
0: 就是大自然赋予它的力量，它掉下来了。
1: 对，因为一棵树上的栗子它不是同一时间成熟。
0: 哦，跟什么有关系呢？
1: 这跟比如说跟它的高处、低处、阴面、阳面等等等等都有关系。
0: 哦，
1: 这样的话呢就是收到的栗子全是好的，但是呢就是农民他要付出的非常多。
0: 对呀，他得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在地下捡栗子哈。
1: 对，而且是不仅仅他非常辛苦，你自由落就一个问题，他还有夜里掉的呢。
0: 对呀，
1: 夜里头比如说这农民还没起呢，早上起来被松鼠全给你弄走了，
0: 还有竞争对手呢。
1: 对，被老鼠全给拉到洞里去了。就是会造成减产。
0: 得抢收啊。
1: 哎，所以现在就全是抢收。
0: 嗯，
1: 没有等到他这个壳斗裂开，就是还没有完全成熟呢，就是全用这个杆子给打下来，
0: 就是不给这个老鼠还有什么小松
1: 鼠
0: 机会了哈。
1: 对，打下来以后外面全是刺儿，然后放在这个长上暴晒，
0: 长院上，
1: 哎，暴晒，在暴晒的过程之中让它成熟，让它壳斗裂开，这种方式呢就是无形之中让它提前下熟了，
0: 节约了时间成本。
1: 哎，对，
0: 人力成本也节约了。
1: 对，
0: 但是呢，
1: 但是它这栗子的就是成熟度就是不如自然成熟的好。
0: 对呀，比如我们吃一个果子当然是树熟的好吃了，
1: 对，
0: 半生不熟的就弄下来了，
1: 对，
0: 后熟期再怎么着吧都于事无补。
1: 对，这催熟的总不如它树熟了。
0: 哦，所以基于这样 两个原因哈、啊
1: 嗯、
0: 我们心态浮躁了等不及把这栗子存一年第二年再炒，还有就是这栗子不是熟熟的，
1: 对，
0: 嗯，所以今天吃的糖炒栗子似乎和原来吃的不是一个味道，
1: 是、嗯、
0: 差那么点意思、
1: 嗯、
0: 就差这儿了啊。关于这个栗子，关于糖炒栗子，嗯，还有哪些您不知道的故事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Hello，
2: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欢迎继续收听，跟您说到的是干鲜果品中的一种啊，这就是栗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现在啊，正是吃糖炒栗子的时节哈。
5: 对，
4: 很多朋友觉得糖炒栗子，
5: 嗯，
4: 吃着挺甜的，但是炒的时候我可没见着放糖啊。
5: 这个糖啊，它不是让你吃的
4: 哦，
5: 这个糖呢是上光的。
4: 哦，上光是什么意思？
5: 哎，就是让这栗子壳本身啊，它是乌了巴秃的，属于哑光的状态。
4: 对，哑光的。
5: 哎，让给你啊变成这种光膜，
4: 嗯
5: 啊，着上一层光面，
4: 给你来层釉
5: 啊。
4: 哎，这上釉。
5: 哎，这个非常好，非常恰当
4: 啊。
5: 这个糖呢，就是它用的不是糖水，
4: 嗯，
5: 这个糖是用的是麦芽糖的糖稀。
4: 哦，糖稀，
5: 对，
4: 嗯，
5: 它是相对的来说，就是比这个糖水要粘稠，
4: 嗯
5: 啊，它是呢，就是在炒的过程之中啊，就浇在一起，它是跟沙子一起炒嘛，
4: 嗯、
5: 啊，就浇在上面，
4: 嗯，因为我们看过糖炒栗子那大锅哈、
5: 嗯，
4: 里面那个沙子都是黑色的，
5: 对、嗯，
4: 这是一种特制的沙子吗？
5: 不是，
4: 嗯，
5: 它一开始啊，它那沙子也是本色，
4: 嗯，
5: 就是石头本色。他老用那个沙子，然后那沙子呢他就裹上糖了，
4: 嗯，
5: 这糖呢往在里翻炒，它不就变黑了吗？
4: 啊、我看那颗粒还挺大的呢。
5: 哎，对，必须得用粗沙。
4: 哦，
5: 啊，用粗沙相对的来说它这个
4: 受热
5: 更好。
4: 哦，
5: 啊，热的效果更好。
4: 嗯，
5: 啊，而且呢实际上呢它那个有一个什么作用啊，主要的就是防止它蹦。
4: 哦，对，有人说这栗子是一种能爆炸的这个食品。
5: 那它当然要爆炸了、
4: 嗯、
5: 它是全密闭的，里面有空气、
4: 嗯、
5: 遇到热以后可不要蹦吗？
4: 对，空气热胀冷缩是吧？
5: 对，
4: 嗯，
5: 实际上呢它用这个非常重的就这个粗沙子，
4: 嗯，
5: 一个是让它受热均匀，一个是压住它不让它蹦。
4: 哦，就维持一个内外的平衡。
5: 对，但是尽管如是，
4: 嗯，
5: 你要是站在那大锅旁边它老有还是有蹦的。
4: 哦，
5: 但是一发现有蹦的，他就把那个蹦了以后里面的人就飞出去好多。
4: 对呀，
5: 他就把那捡出来了。
4: 嗯，要不把整个这一锅栗子都弄脏了哈。哦，这是糖炒栗子哈，里头那个沙子什么作用，
5: 对，
4: 糖什么时候加的。
5: 对
4: 啊、嗯、那我们要是想买的话，我们当然想找那种专业的糖炒栗子。
5: 对，
4: 但是李老师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被迷惑啊、比如说它只一小锅，
5: 嗯，
4: 挺小的，
5: 嗯，
4: 但是好像也是现炒现卖的意思。
5: 这个我跟你讲啊，
4: 嗯，
5: 千万不要买流动商贩的糖炒栗子。
4: 这多好啊，送货到家出门就买了。
5: 哎，就是据我观察没有一个是正宗的
4: 啊、
5: 嗯、这小炒锅呢在这儿炒就是作秀，实际上那个栗子呢品质特别差，
4: 嗯，
5: 而且更有甚者它这个栗子呀，每个栗子呀都用刀给开个口。
4: 对呀、啊、我们有的时候见过那种卖栗子的摊贩。
5: 对对对，
4: 他在那儿码了好多层，而且那栗子倍儿大。
5: 对 对, 对，
4: 上面都开着口，露着那种黄色的栗子肉。
5: 对对对、
4: 嗯、
5: 好多呢他们是作假，就是先给这栗子煮一下。
4: 哦
5: 啊，然后呢比如给它劈开口然后再炒。还有的这个流动商贩啊，不法商贩就用糖精水泡栗子
4: 啊、哦，所以它甜呢？
5: 对，因为它那栗子品质不行。
4: 哦，
5: 咱们这栗子普通的这个小油栗子，它吃在嘴里特别甜。
4: 嗯，
5: 那个不行，它吃在嘴里一个是不面，一个是糖分含量低，靠什么？它靠糖精。
4: 哦，它后来给你找的这甜口。
5: 对，
4: 不是栗子本身的甜。
5: 对对对。
4: 哦，
5: 有门脸的，就是做商出售的，专门卖这个干果的这个摊贩啊、
4: 嗯，
5: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4: 就它有固定的经营场所，
5: 对，
4: 它不是游商是吧？
5: 对，
4: 不是走街串巷或者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
5: 对对对、
4: 哦、
5: 这没有任何问题，
4: 嗯，
5: 全都是按传统的做法在做。
4: 哦，就在这些地方你可以买到传统的正宗的
5: 放心的
4: 糖炒栗子。
5: 对，
4: 哦，那说到这种开了口的个儿比较大的栗子、
5: 嗯、
4: 它是产自南方的、
5: 就是、南方的长江以南的。
4: 哦、嗯、那我们现在如果去 餐馆啊、
5: 嗯、
4: 酒楼啊吃饭啊，很多朋友愿意点一道菜叫栗子鸡。
5: 嗯，
4: 这两种食材配在一起很搭，也具有一定的食疗作用。栗子是补肾的嘛，
5: 嗯、
4: 哈。
5: 嗯
4: 嗯，我们觉得这个应时当令，而且很营养、
5: 嗯。
4: 但李老师并不推荐，为什么呢？
5: 这是因为啊，所谓的栗子鸡用的栗子全都是罐头食品。
4: 罐头怎么着呢？
5: 而且
4: 不新鲜。
5: 而且这个罐头食品呢，用的都是南方的白栗。
4: 哦。
5: 啊，
4: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发现这个栗子鸡里的栗子那叫一个黄。
5: 哎，
4: 啊、
5: 对，是经过着色。
4: 哦，就是说它在制成罐头之前，可能先着色，用一些化学的这个制剂。
5: 对对 对, 对。
4: 着色之后又灌装，嗯、是吧？
5: 对对对。
4: 防腐剂的问题我们就不用说了。啊，
5: 因为这个栗子呢，如果做成炒栗子的话，
4: 嗯、
5: 它的消物很成问题。
4: 对。
5: 那做成罐头。那这事儿就好办了，是吧？
4: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要一个概念，要一个噱头，这就是栗子鸡了。
5: 嗯啊、对，
4: 嗯，李老师说，就是所有在餐馆里我们吃到的这个菜、用到的这个食材、这个栗子都是罐头的。
5: 对，一个是栗子鸡，
4: 嗯，
5: 很喜欢吃的栗子爬白菜，
4: 对，也用到栗子，也很黄那栗子。
5: 对对对，
4: 嗯，
5: 都是口感不好的。
4: 对，所以您点那个菜呀、啊。嗯，性价比真是比较低。
5: 对，
4: 一个是你吃不到这个栗子的食疗作用，
5: 是是是，
4: 而且还对身体可能有负面的影响，长久吃肯定是有负面影响的。
5: 对
4: 啊、所以万不得已您就不要点了、哈。
5: 啊，您要家里做呢，就是自个儿买点生栗子自己做、
4: 嗯。那您说家里这栗子鸡怎么做呢？
5: 家里头这太好做了，你就把这栗子剥开了以后，生栗子，您就可以就是炖鸡的时候您就可以做。
4: 哦，但是剥这个栗子的时候，很多朋友有点挠头了，因为这栗子，它两层皮，
5: 对，
4: 外面一层巧克力颜色的硬一点的，
5: 嗯，
4: 里面还有一层皮，它有的时候会紧紧的扒在那个栗子的果肉上，
5: 嗯，
4: 去的时候很不方便。李老师有什么窍门吗？
5: 这个呢，有一种方法啊，就是把这栗子呀、啊、装在布口袋里，就是纯棉的这个，
4: 通风的，
5: 哎，对，
4: 透气的，
5: 它透气性好，
4: 嗯，
5: 然后挂在通风的地儿，比如您是南北方哈、啊。挂在门口附近，然后呢，每天呢要用手啊，只要您经过这口袋，打它一下。
4: 为什么呢？
5: 啊，这是让里面的栗子都活动起来。
4: 哦，
5: 如果它不活动的话，它就容易发霉。
4: 嗯，
5: 这个家庭存放栗子呀，这难度是极其大的。
4: 就是它是一种非常容易发霉的食物。
5: 对对对对。
4: 哦。
5: 基本上反正是，您买回去以后，只要一放，过几天发霉了。
4: 那您说过去的糖炒栗子都是炒前一年的，那都是放在冷库里头，
5: 冷库里
4: 有专业的储存条件的、
5: 啊、对对对，
4: 恒温恒湿的，
5: 对对对，
4: 哦，家庭这个东西很难贮存，
5: 对、嗯、
4: 除非您说像李老师那样放一个布口袋里通风的地方，
5: 哎，对，然后过那么一周时间，
4: 嗯，
5: 然后风一吹，然后里面这人啊缩了，
4: 哦，
5: 但是呢并没有完全干，水分还有呢，因为你老扒拉它，所以它就不爱发霉，
4: 嗯，
5: 啊，这个时候呢，由于它老风吹，它那个尖儿那个地方啊，就容易裂小口，
4: 哦，干的，
5: 这个时候就容易给它捏开了，
4: 然后里面那层皮也容易剥掉了，
5: 哎，对，因为里面它有空间了，
4: 哦，这是一个小窍门，
5: 对，
4: 嗯，
5: 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您家里头，比如说想留点栗子在冬天吃，就是我是建议您，就是最好的办法，就是给它蒸熟了或者煮熟了，剥皮。给它冷冻起来，
4: 哦，
5: 这是最省事儿，也是唯一保险的，就是让它绝不会发霉的这么一个办法。
4: 嗯，就放在冰箱的冷藏、
5: 冷冻、
4: 冷冻室就冻起来了。
5: 哎，对，冻起来
4: 啊，就是你比如说你我做个栗子鸡，随手拿出来放几个就行了。
5: 对，就是先得断生。
4: 断生是指在冻之前还是冻之后？
5: 就是冻以前就给它做熟了嘛，就是断生了。
4: 哦，嗯，就是冻之前就已经是熟栗子了。
5: 对，
4: 拿出炖鸡的时候放里两个，
5: 这才不爱坏。
4: 啊、哦，这也是一个好办法，是吧？
5: 对对，
4: 因为栗子鸡我们可以一年四季都可以吃，
5: 您什么时候做都行，栗子扒白菜，
4: 对
5: 啊，而且煮粥，
4: 嗯，对，栗子煮粥也很好，
5: 对，
4: 但生栗子可能只是这个季节才卖，
5: 对，
4: 嗯，很多东西我们在冰箱里可以让它一年四季都成为一种食材，
5: 嗯，
4: 嗯，说到这儿了，还有一种小吃美食哈、
5: 嗯，
4: 甜品、
5: 嗯、
4: 叫奶油栗子粉，
5: 嗯。
4: 这个算是京津地区比较有名的一种小吃哈，
5: 对对对，
4: 相传当年末代皇帝溥仪到天津之后，经常带着皇后婉容和这个淑妃，淑妃文秀，就坐着这个汽车就去什么起士林啊，还有利顺德呀，去吃这奶油栗子粉。
5: 西餐馆。
4: 它这东西是怎么做的？怎么那么好吃呢？
5: 这个东西顾名思义，就是我觉着，就是有奶油的成分，然后把这个栗子呀，就是这彻底的脱水。干燥它彻底的脱水，然后给它呢，首先粉碎成这个铲儿，就是跟那个大碴子似的，然后再磨成粉。
4: 就使栗子完全淀粉化了。
5: 对对对。
4: 成粉末状的了。
5: 对。
4: 和奶油再做一成甜品。
5: 对对对。
4: 成为一种小吃。
5: 对。
4: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0: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
1: 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 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加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 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修订的五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1: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是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学士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运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6: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得特别开心。
5: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7: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 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子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8: 在河南零陵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9: 三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8: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把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0: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1: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把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2: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啊。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1: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3: 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15: 各个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码，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14: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16: 肯定是在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已经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14: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17: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0: 最近电商平台上的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8: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19: 这个是啥？为你的8+1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8+1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18: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 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龙介绍，
20: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18: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20: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18: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0: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1: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0: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翔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2: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曾两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3: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
22: 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0: 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让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两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2: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 1.5 万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1: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2: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黄天荣、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
1: 有人问我，是否有灵妙药可保一世健康？也有人质疑，养生之道到底有多大用处？我想说，把老祖宗的传承熬成粥，把名医大家的经验炖成汤，再撒上一把人间烟火的智慧，不花冤枉钱，不要冤枉路，花小钱治大病，这才是咱老百姓该有的活法。
0: 一盏明灯照亮岁月悠长，百脉畅通，守护全家安康，传承古法，百脉疏通，先梳头，开百脉，拉。

0: 心跺脚气血快，拍三窝通淤塞，再说一遍身康泰。
1: 几十年如一日，每
2: 十九点整，
3: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是泰国人？
1: 你出生在泰国？
2: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3: 你是泰国人？
4: 我是泰国人。
5: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6: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在乌马河。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踏遍山野街巷，摸清文物家底。文物不言，却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与血脉。从铜奔马到秦鞍马俑，从春秋战马到战国黄玉马，一件件文物穿越千年时光，无声诉说着这片土地上绵延不绝的文明故事。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其作用不可替代。如何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2023年11月，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正式启动。这场覆盖全国的重大国情国力调查，正是对这一时代命题的有力回答。我国的文物普查制度由来已久。1961年，国务院颁布《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首次提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概念。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颁布，成为我国文化领域第一部由国家最高立法机构颁布的法律。此后，我国先后开展了3次全国性文物普查，第一次从1956年开始，初步摸清了当时全国文物的基本情况。第二次自1981年秋持续至80年代末，为后续多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公布提供了依据。第三次从2007年至2011年，运用信息网络、GPS 定位等现代技术，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6722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于2023年11月启动，于2026年6月结束。与前3次相比，四普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更高的技术标准。普查首次明确将文化景观纳入普查对象，要求实现拉网式、地毯式全覆盖的文物资源调查。普查队员全员下沉一线，在城区范围内逐街逐院排查古建老宅、老旧院落及街巷遗迹，细致核查建筑格局、遗存构件及保存情况。在偏远乡村及山区，深入田间地头、古庙戏台、山野遗址开展勘查。与此同时，国家文物局于2025年11月启动了覆盖全国、规模空前的老城文物专项调查。山西省共有40座重点老城入榜，其中晋中市多达8处，位居全省前列。2026年7月28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第10次全体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指出，在各级普查机构共同努力下，全国老城文物专项调查全面完成，文物普查数据终审全面完成，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量显著增长，保护状况基本摸清，全国普查任务已总体完成，进入省域验收、成果总结的收官阶段。会议明确将形成报告成果、图鉴成果，建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与全国不可移动文物资源大数据库。晋中市是名副其实的文物大市。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山西省登记不可移动文物53875处， 其中晋中市拥有5539处不可移动文物，69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而太谷区则是晋中文物资源最为富集的区域之一，现存不可移动文物634处，其中国宝单位10处，省宝单位10处，市宝单位1处，县宝单位74处，无边寺、净信寺、鼓楼、明贤旧址等珍贵文化遗产，见证着这片土地的千年文脉。正因太谷区文物资源丰富，类型多样，晋中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培训暨试点工作选定太谷区湖村镇作为试点区域。2024年4月24日至29日，市四普办、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中心以及各县、区市业务骨干等40余人参加了试点工作。试点采取理论教学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式，将湖村镇12个村共38处不可移动文物纳入试点范围。省市四普办专家围绕文物认定与筑路标准、地下文物田野调查方法、山西古建筑概述、普查软件安装与使用、无人机操作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并选取湖村镇湖村庄关帝庙、朝阳村石窑地遗址开展现场教学。试点期间，普查队员白天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测量、绘图、标本采集、拍照等工作，规范采集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基本信息。晚上则按照普查标准，将数据进行整理录入，总结工作经验，提出改进意见。正是这种白加黑的扎实作风，确保了太谷区试点任务圆满完成。2024年6月12日，晋中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兵、副市长梁艳平一行深入太谷区调研指导普查工作，实地查看西吴关帝庙、西吴戏台、石窑地遗址等不可移动文物，充分肯定了太谷区试点工作的基本做法和初步经验。调研组要求进一步发挥好太谷区试点对全市文物普查工作的示范作用，通过试点发现问题、掌握方法、摸索路径，为全市大范围、高标准、高质量普查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太谷区试点的成功经验，为晋中全市普查工作的全面铺开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普查工作的深入推进，一批重要的新发现不断涌现。2025年7月，晋中市在第四次文物普查工作中新发现5处新石器时期遗址、塔寺山遗址、西河底大崖山遗址、西宋毕岩头遗址、上家寨遗址、西洛遗址，分布于太谷、介休、寿阳等地，遗址类型以居址为主。这些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丰富了晋中史前文化资料，为史前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依据。2026年4月24日，太谷区文化和旅游局发布关于晋中市太谷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名录的公示，经征集新发现文物线索、实地调查、数据采集、专家审核、依法认定等程序，太谷区拟将四卦塔墓等59处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纳入文物保护。其中太谷东城墙被公布为此次普查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之一。这些新发现不仅充实了太谷区的文物资源总量，更为研究区域历史变迁、文化演进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放眼晋中全市，各县区市普查成果同样令人瞩目。介休市全面复核3普458处文物，复查率100%，新发现文物105处，选出5处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文物点，拟公布为县级文保单位。临石县确定新发现不可文物29处。山西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丰硕，截至2026年初， 全省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已达2900余处，极大丰富了全省文物资源家底。从全国来看，河北省共普查不可移动文物40000余处，其中33943处三普登记文物全部完成复查，新发现文物数量达10000余处，全国普查任务已总体完成，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量显著增长。摸清家底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让文物真正活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好博物馆保护、传承、研究、展示人类文明的重要作用，守护好中华文脉，并让文物活起来，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太谷区在推进普查工作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文物保护利用的新路径。太谷区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要求。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在调研四普工作时强调，要促进文物旅游深度融合，围绕太谷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文物资源，全力争创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不断丰富文旅家、家文旅旅游业态。太谷区还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文物建筑保护利用。2026年度，已有多处不可移动文物向社会开放申请参与保护。从全国来看，文物的活化利用已蔚然成风。截至2026年，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已超7000家，超过91%免费开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累计已评定65家，分布在21个省区市。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总量达16.7亿人次。考古热、博物馆热、非遗热、文创热持续升温，文物正以时尚、实用、有趣的形式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从1956年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的筚路蓝缕，到2026年第四次普查的精汇家底，70年来，一代代文物普查工作者踏遍祖国的山野街巷，用脚步丈量文明的长度，用双手触摸历史的温度。太谷区的试点实验，正是这场浩大文化工程的一个生动缩影。从湖村镇的田间地头到全区的街巷院落，从38处试点文物到59处新发现名录，普查队员们用扎实的作风和科学的方法，为这片土地上的文化遗产逐一上户口、建档案。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保护好、传承好文化遗产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责任。随着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进入收官阶段，一份更为完整和精确的国家文物地图即将呈现在世人面前，而晋中市太谷区也将在这一轮普查成果的基础上，持续深入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5: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8: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0: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8: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1: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8: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4: 据媒体报道，靠举报学术不端出圈的科普博主耿同学落户杭州了，还当上了浙江传媒学院的特聘讲师。耿同学落户杭州，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
3: 今天啊，我们聊一个人啊，这人谁呢？江湖人称耿同学，平常呢喜欢刷手机的各位啊，就算是你没看过他的视频，可能也听过这个耿同学这个 IP 了啊。如果真没听过呢也没关系啊，我给大家呢介绍介绍。耿同学呢本名耿宏伟，本科和硕士呢都毕业于吉林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肄业。请注意这个词啊，是肄业，就是没有拿到学位证。那按照传统的人才评价体系，他可能觉得自己呢这读都没读完，哎，攻学历这条路没能够完美的走到头。那从今年4月开始，他在网上啊接连举报多所高校学者学术造假，被点名的有长江学者、有杰青、有院长，全是学术圈金字塔尖上的人物。一个退学的博士生凭一己之力掀了半个学术圈的桌子呀。然而呢，最近有新闻了，说耿同学落户杭州了，成为了浙江传媒学院科普产业学院特聘讲师。昨天呢，我看到一个评论说，这样的一个人按传统的用人逻辑，怕是连高校的门都摸不着。为什么？因为学历不完美，经历太野，身份太敏感。可浙江呢，偏偏递出了橄榄枝。浙江省科普联合会会长、12届省政协副主席周国辉当面评价他，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年轻人敢说真话，追求真相，这是极为可贵的品质。像耿同学这样敢于直言且做事严谨的年轻人，主动做了许多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分内之事，实属不易，是科技生态建设中一股重要的力量。这话说的敞亮啊，那这步棋更是走得让人服气啊。这些年啊，浙江省在选材用材上始终走得比较靠前，比如全面推行科技副总、产业教授机制，打破编制和身份壁垒，取消各类人才计划对社保啊、户籍啊这些方面的限制，建立了企业认定、政府认账的多元化评价体系。请注意我刚才这几个关键词，各位，只要你企业认了，政府不再更多过问了。一系列动作的背后有一个清醒的判断，人才的真正价值不在帽子，而在实干呢。那耿宏伟有没有实干呢？那当然有。那除了科普，他干的是学术界最该干却没人愿意干的事儿。啥事儿？较真儿。这本质啊，是在替一个失灵的体系做体检。周国辉啊说的透彻啊，说主动做了许多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分内之事。这话既是对耿同学的肯定，也是对现行科研监督机制的一种委婉提醒。当然了，这事儿啊不可能没有争议。有人会说呀，把一个靠接丑出名的人捧上高校讲台，这是不是在鼓励告密文化呀？是不是在用流量逻辑取代学术逻辑啊？这种担忧呢，其实陷入了一种认知偏差呀，把批评者和建设者对立起来了。耿宏伟打假不是为了毁掉什么，而是为了让科研生态呀更健康。他举报的是造假者，捍卫的是学术诚信本身。更何况浙江给耿宏伟的是一张特聘讲师的聘书啊，不是什么终身教授的铁饭碗。科普产业学院面向的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脑机融合等前沿领域，培养的是兼具科学素养和传媒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让一个真正懂科研内幕又有流量表达能力的人来给孩子们上上课，这何尝不是一种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啊。说到底啊，浙江这步棋的真正价值在于示范了一种更高级的人才观，不拘一格，不是降低标准，而是拓宽标准。我们从传统的意义上去理解这么一个人，好家伙，很多单位肯定就是避而远之啊，可千万别招惹，你可不跟他不要近身。但你看浙江主动递出橄榄枝，来吧，到我们这儿来。传统的人才评价呀是一刀切的，你有博士学位，你行啊，你没有那你不行。这种方式的弊端已经越来越明显了，他把大量可能有真才实学的人也挡在了门外，也把大量有博士头衔但名不副实的人捧上了一个不该在的位置。耿宏伟举报的那些杰青长江学者哪个不是光环加身，可光环底下是什么？是连数据都不会编的荒唐。浙江给了耿宏伟一个讲台，但这件事更大的受益者是浙江自己呀。他用这样一个充满争议又充满勇气的决定，向全国向全世界宣告了他对人才的诚意和胸襟，这份胸襟值得所有地方学习。这正是学术打假不寻常，耿直较真美名扬，浙江破格招人才，博士肄业又何妨。一起关注今天的关键词。
4: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4: 今日关键词认真。
3: 说到认真呢，问各位一句，法律文书是不是得特别认真一点啊？一份判决书出现两名原告却没有被告，这咋回事啊？你这话说，最近河北省承德市双滦区人民法院发出的一个裁定书里边有两个原告，但是就是没有被告，哎，这就奇怪了。后来法院解释了，而这种情形啊属于文书笔误瑕疵啊，不影响案件实体审理和裁判结论啊。嘿，话虽这么说，但法院的判决书呢是代表国家司法权威的法律文书啊，严谨应当是底线。连最基本最醒目的当事人诉讼地位都能标错，也难怪当事人心里犯嘀咕。你可以说这是笔误，但这种低级错误暴露出的文书审核把关不严，恐怕不是一句不影响结论就能轻轻带过的吧。案子或许判的没问题啊，但是你这文字工作能不能同样保持严肃啊？你这是一些什么人在干的活啊？你这等粗心如此敷衍。自己的声音被 AI 偷走了，就连自己的真声也被判定为是 AI 了啊？不是，这遇上这事儿你说咋办？各位，就算你想认真对待，你可能都不知道怎么办。有媒体报道说呀，一个入行6年的配音从业者小鱼正陷入一场荒诞的职业困境，被 AI 克隆的声音抢走订单的同时，自己的真人配音也被平台算法打上了 AI 生成的标签，直接导致他的配音作品难以进入流量池，他的收入也随之大跳水。为此啊，小鱼不得不一次次自证，我是真人在配音呐，我是真人，我是真人呐。怎么证明自己的声音是自己的？哎呀，这个问题还真有点难呐。和我们的脸不一样啊，个体声音的辨识往往更有难度，很难听一耳朵就知道是谁。更何况不少配音从业者的声音被拿去用于 AI 训练之后会被微调。你看，科技在发展，不断有新问题出现。是问题就得想办法解决呀，这科技发展的路上不得让这些本来有真本事能够配出那么多声音大片的人让他们感觉更好吗？这怎么让他们感觉如此之糟糕啊？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收听。进入今天的国声开讲关键词，
2: 想旅游找个旅游搭子吧。不过呢，对找旅游搭子这个事儿啊，你可得认真，别被忽悠了啊。社交平台上啊，新疆拼车，什么青甘环线捡人啊，西藏结伴的邀约帖子，随处可见。各位本来呢是基于兴趣结伴，分摊成本，缓解孤独的愉快体验，却被一些不法分子给盯上了。他们先以搭子名义诱导游客，来把定金交了，等你落地之后怎么样，各位再放你鸽子。你瞧瞧，还有这么干的啊。你说这些人这良心，你说这是什么颜色的？是要么呢就被强制拼团，要么呢是承担定金损失，一不小心满怀期待的旅行就被人家给你设计成了骗局了。这类骗局之所以屡禁不止，根本原因在于什么？它处于模糊地带，法律上往往将其界定为民事违约而不是刑事诈骗，加上单笔金额又不大啊，钱不多，受害者因为异地维权成本过高而选择认栽了，这无形当中助长了歪风邪气。旅游啊，各位，你说摊上这种事儿，那还有什么心思旅游了？啥心情都被破坏了。网约车司机赚钱呢，好像现在是越来越认真了，随时随地啊都开始带货了。比如说啊，他们开始在车里倒腾小超市了。有个报道说呀，有网约车司机在车里挂满了玉石挂件，整辆车呀像一间移动的珠宝店。哈，好家伙，还有咖啡师司机把咖啡机都搬进副驾驶去了，起名红灯咖啡，一杯最高卖29。还有零食店司机在副驾驶座椅上，那整个那个副驾驶座椅的后背那啊，挂满了这个各种零食。哎呀，这对带小朋友的乘客来说，这诱惑真是挡不住啊。有乘客就说了，这是遇到了真正的购物车呀。对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有批评说呀，这都不用搬出法律条文，用最朴素的道理来讲，开车看手机聊天都危险得很，更何况是做生意呢？再说了，车里卖东西不仅没有执照，也没办法保证安全呢。我估计这会儿听节目的呀，肯定也有不少咱们网约车司机和乘客。各位，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这个事儿，也不知道有正在听节目的网约车司机，您是不是已经在车里边开启这个小店了？那国生这番话是不是有点冒犯了，得罪了啊？那还是得以安全为第一啊，你不能说因为这个那这分神了，你就跟最后这安全没有了，你其他那些小东西你卖啥，他也不当事儿啊，对不对？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据国内某互联网大数据公司的最新监测数据，截至2026年7月，字节跳动旗下红果短剧的日活跃用户已经达到了1.68亿，哇、同比增长高达107%。说这个数字啊，已经超过了四大传统长视频平台的日活用数之和了。从2023年8月正式上线到现在，红果短剧仅用3年时间就走完了传统长视频平台10多年的用户积累之路。这再次充分说明啊，我们的注意力越来越碎片化了。短剧的短，不仅是时长压缩，更是对耐心的重新定义。爱看短剧的人更多了，但是不是也要警惕，当高频刺激不断抬升阈值，我们越来越难以忍受没有爆点的交谈，没有反转的叙事，没有及时回报的努力。红果的成功可能是商业的胜利，但对我们自己却是注意力的警钟啊。鲜花饼很多人都吃过啊，但最近网上有个帖子挺吓人的，文字呢冠以内部消息开头。帖子里说呀，我们被学校派去云南做鲜花饼，1天12个小时，50块钱，我们都往鲜花饼里吐口痰。而且暗示啊，是去云南知名的烘焙企业嘉华食品。目前呢，嘉华食品工作人员称网传信息不属实，公司对食品安全监控和员工的权益有对应保障，对不实信息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利。又是小作文爆料，而且精准戳中了公众对低价黑工和食品卫生的两大痛点，杀伤力确实大。怎么才能让谣言能停下来呢？让喜欢吃鲜花饼的人心能安下来呢？这需要清晰有力的调查通报，如果事情不属实，不要惯着，应该把造谣的人

送进去。见过嚣张的呀，确实没见过这么嚣张的啊。徐州呢一家手机回收店老板报警，店内14部二手手机被盗，价值10000多元。4名嫌疑人呢作案之后迅速消失在了夜色当中。让人没想到的是，其中2名嫌疑人途经公安卡口的摄像头下，还举起手来齐刷刷地比出了一个剪刀手。你这是在向警察挑衅呢你啊。眼神还带着笑呢，隔着屏幕都能读出那句潜台词，来呀，来抓我呀。民警调取画面之后啊，一下子就锁定了这个比业的名场面，精准出击，4人全部落网。审讯结束之后，民警带着4名嫌疑人还原名场面，同一个位置，同一个摄像头，民警又比划了一次剪刀手。既然这么碍眼，这个续集安排的满意吗？案发时有多张狂，被抓之后就有多狼狈。这场沉浸式的比业体验不仅完美治好了他们的表演型人格，更向所有心存侥幸者宣告，在监控广覆盖、警力快反应的今天，任何嚣张都是给破案送上的神助攻。今年1到7月呀，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2.2%，超过服务出口总额的一半。哎，这啥意思啊？在这盘大生意里啊，跑得最快的是2条线：个人文化娱乐服务与知识产权使用费。比如广州一家科技公司的农业无人机配套出口的技术培训和农业解决方案，正在服务全球70个国家和地区。沈阳呢，有一家人工智能企业研发的车载智能软件，覆盖了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这些都属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这说明什么？中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正向价值链高端稳步攀升。你说到服务啊，过去我们出口的更多的是汗水，如今出口更多的是智慧。

这两天呢，不知道大家刷没刷到这个信息啊，百万粉丝吃播网红干饭莹莹离世的消息引发了关注，年仅24岁呀。根据报道啊，说为了达到直播带货的效果，莹莹常年是超负荷进食。大家想想嘛，是吃播嘛，所以给大家呈现的那个吃的物品的时候啊，放在那里，那个食品放在那儿，那就一大口一大口往里塞呀。一场皮蛋的专场直播，莹莹要吃下60-70个皮蛋，60-70个呀。长期高强度进食，反复催吐，代谢紊乱，让他的身体持续遭受损耗，多次因为身体问题入院治疗。让人唏嘘的是，离世前三天，莹莹还更新了最后一条视频向粉丝报平安，镜头里呢，哎呀，他还挂着输液针呢，坦言因为长期超负荷进食导致严重钾流失。他还叮嘱网友说，挣钱重要，但身体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呀。没有想到这句话成了给网友的遗言，年轻生命的落幕揭开了流量背后透支健康的残酷真相。流量时代的残酷在于，它能让你一夜成名，也能让你被流量裹挟，想停下来根本停不下呀。可是健康这个一没了，后边那一连串的零，它的意义是什么？它的意义就是它本身，它就是个零。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讲到这儿了，我们再会。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

0: 言，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在珍宝传奇这个单元给您讲述的是国宝书法名帖的故事。这淳化阁帖呀，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1994年，启功得知安思远藏有被誉为法帖之祖的淳化阁帖，托人动用他呀，将此帖带到了中国展出。这安思远啊，于1996年写《北宋拓淳化阁帖》6、7、8卷及第4卷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2003年4月，经原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王立梅赴美洽谈，安思远以450万美元转让于上海博物馆，在中国呀名噪一时。那当年这王立梅女士是如何将这国宝抢救买回中国的呢？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淳化阁帖的传奇故事，故事出自《国宝档案》一书。
3: 中国书法从帖始祖，世界瞩目，历经千年回归之路，谜团重重。今天呢，我给您说一说淳化阁帖的传奇故事。书法是中国一种独特的传统文化艺术，淡淡的墨香，龙飞凤舞的方块字，曾令无数人为之痴迷。国宝淳化阁帖收录了中国先秦至隋唐1000多年的书法墨迹，包括了帝王、名臣、书法家等等103人的420篇作品，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部大型图典，被称为中国的从帖始祖。然而也就是这样一件无价的国之瑰宝，却遭受了流失海外的悲惨命运，它的回归之路又充满了坎坷和艰辛。2003年4月11日，美国纽约机场像往常一样秩序井然，一位气质高雅的中国女士手拎着一个黑色帆布旅行包，行色匆匆登上了返回中国的民航 CA982 航班。一路之上她一点睡意都没有，生怕旅行包丢失，一会儿摸摸旅行包，一会儿又看看旅行包动没动。空姐看她一直没睡呀，一遍一遍地问她有什么不舒服的，或者有什么需要吗？可他们哪知道啊，这位女士的旅行包里放着竟是价值450万美元的中国国宝，这让她怎么能安然入睡呢？这位神秘的中国女士是谁呢？她随身携带的又是一件什么样的国宝呢？原来这位女士是中国国家文物局外事处的处长王立梅。这是王立梅一生中唯一一次神秘飞行。此次她受上海博物馆的委托，秘密地来到了美国纽约，终于把让中国人魂牵梦绕的书法国宝淳化阁帖收购回国。后来上海博物馆馆长陈谢军在他那间充满了书卷气的办公室里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依然掩饰不住国宝回归的喜悦心情，激动地说：哼，这是中国文物界的一大成果，是帖学界的一大盛事。陈馆长为什么给予那么高的评价呢？原来淳化阁帖是中国最早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所谓法帖，就是将古代著名书法家的墨迹经双钩描摹后刻在石板或木板上，再拓印装钉成帖。淳化阁帖共十卷，收录了中国先秦至隋唐1000多年的书法墨迹，包括帝王名臣、著名书法家等等103人的420件作品，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从帖始祖。那么又是谁刻制了淳化阁帖呢？这还得从中国北宋淳化3年，也就是公元992年说起。这是一个太平兴国之年呐。宋太宗赵光义继承了太祖之业，统一了中国，国势日益强盛。在这一天，太宗正在阅览奏折，其中大臣徐铉呈上的江南录引起了太宗皇帝的兴趣。徐铉江苏扬州人，是五代宋初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原为南唐御史大夫，南唐灭亡后投降了北宋。徐铉精通文辞，工于书法，他写的篆书和隶书遒劲有力，尤为出色。话说宋太宗边看徐铉的奏折，边欣赏他的书法，频频的点头，不住的称赞。不料想太宗看到最后，忽然之间是勃然大怒。徐铉在末尾写了什么呢？惹得太宗龙颜不悦呀。
2: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在珍宝传奇这个单元给您讲述的是国宝书法名帖的故事。这淳化阁帖呀，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2003年4月，经原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王立梅赴美洽谈，安思远以450万美元转让于上海博物馆，在中国呀名噪一时。那当年这王立梅女士是如何将这国宝抢救买回中国的呢？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淳化阁帖的传奇故事，故事出自《国宝档案》一书。
3: 原来这徐铉呢，在《江南录》末尾写道：“历数有尽，天命有归。”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南唐的灭亡并非是宋太祖的英武之举，而是南唐气数尽，天命所归。话中流露出对南唐的丝丝追忆之情。这个他能不让宋太宗恼火吗？宋太宗本想把这徐铉杀了，但是这宋太宗他毕竟是有政治头脑的皇帝，考虑再三，思虑了半天，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到了第二天，宋太宗把侍书王柱唤来，命这王柱和徐铉等著名书法家一起，将皇室秘阁中所藏的历史书法标明法帖整理汇集临摹，拓印成册。于是一场大规模旷日持久的阁帖编纂、描摹、篆刻活动就开始了。因为此事发生于淳化年间，所以著作《淳化阁帖》又名《淳化秘阁法帖》，简称阁帖。徐铉等人原是南方各王朝文人学士，每日埋头于阁帖的浩瀚工作当中，渐渐磨掉了他们失意愤恨的情绪。而这淳化阁帖的刊刻是中国有史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次书法艺术的普及运动，它使中国大量国宝级的古代书法真迹得以保存，使宋代书法开创了新的气象，增添了新的活力，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可谓是两全其美。最初淳化阁帖刻于枣木板上，宋太宗将拓成的阁帖赏赐近臣。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宫中意外的失火，淳化阁帖的枣木原版焚毁殆尽，这使得淳化阁帖祖刻的拓本变得格外珍贵。然而经历了1000多年的岁月，这种祖刻淳化阁帖几乎没有了踪迹，历史上很多书法家也只是知其名未见其身。那么世界上究竟还有没有祖刻的淳化阁帖流传下来呢？竟成为了一个历史之谜。1994年，在香港举行的一次名为《中国古代书法拓本拍卖专场》的拍卖会上，淳化阁帖这件旷世奇珍竟突然地出现在厚厚的拍卖图录当中，顿时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也更引起了启功老人的特别注意。 启功先生是中国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著名的书法家、书画鉴定家、教育家、国学大师，特别是碑帖书法界的泰斗级人物。他一直关切着淳化阁帖的下落。淳化阁帖惊现香港拍卖会的消息，让启功老人魂牵梦绕。经过多方的打听，启功老人最后得知，淳化阁帖被一个居住在美国、名叫安思远的英国人买走了。启功先生得知了淳化阁帖的下落，他在惊喜之余，可心中又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淳化阁帖最善本，历经一千多年的战乱岁月，拍卖会上惊现的淳化阁帖会是真迹吗？显然，只有找到了安思远，才能揭开这重重的谜团。那么启功老人能否找到安思远呢？这件突然出现的淳化阁帖会是真迹吗？公元1994年春天的一个黄昏，中国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王立梅应邀来到了启功老人的家中。王立梅将赴美参加中华文明5000年文化艺术展的谈判。行前，启功先生特意的将他叫来，说有重要的事儿要相托。启功先生开门见山，就对着王立梅说：“你知道吗？淳化阁帖现身了。”王立梅一听，异常的激动，因为中国文物界的人谁都知道，淳化阁帖收录了中国先秦至隋唐1000多件书法墨迹，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部大型图典。根据记载，淳化阁帖10卷，共收录帝王名臣书法名家103人的420件作品。其中第一卷收录先秦至唐19位帝王的书法，包括东晋明帝司马昭《木刺帖》、康帝司马越《鹿女郎帖》、哀帝司马丕《中书帖》等等。第二卷至第四卷收录了先秦至唐历代名臣67人的书法，包括晋丞相桓温的《大事帖》、丞相王导的《醒世帖》、司徒王寻的《三月帖》等等。第五卷收录先秦至唐张旭等15位著名书法家的书法作品。第六卷到第八卷为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其中包括罕见的《演制帖》、《日月帖》等等。第九卷至第十卷为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的书法作品，2卷即63帖，有《相过帖》、《朱舍帖》、《永嘉帖》、《丫头丸帖》等等。淳化阁帖兼有中国帝王名臣、历代名家、二王父子等许多名人的真迹，字体涵盖了篆、隶、楷、行、草、朱体，收有先贤各类笔记，使魏晋书法传布天下。启功先生激动地说：“你这次去美国，能不能去找一个叫安思远的英国人？据说他手中藏有北宋淳化阁帖，能否请他拿到北京来展览？淳化阁帖是中国无价的瑰宝，我不见到宋刻真本，死不瞑目啊。”王立梅听了之后感动地说：“您老人家放心吧，淳化阁帖是中国的从帖始祖，历经1000多年的颠沛流离，这一次现身多么难得呀，这件事儿我一定想办法给您办到。”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那王丽梅女士是如何办到的呢？中间又有着什么样的波折呢？我们呀，下期继续讲述。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4: 我们都会经常碰到有心结的时候，所谓心结就是上不去下不来，堵在中间很难受。还好我们其实拥有疏通情绪的武器，那就是笑。人类学会了笑，本质是为了让自己更好的思考和排解情绪。人们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不一定都能找到答案，但还好有幽默，可以让自己时时开怀大笑。

0: 我们提要。
1: 党代会精神在基层专栏今天播出，南城区学思建物明方向实干奋进补新篇，区委书记张立维专题调研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党代会为全区发展谋篇布局定向领航，在南城区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南城区迅速掀起学习热潮，组织党员干部深学细悟大会精神，大家纷纷表示将对标大会部署要求立足辖区实际履职尽责，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实效，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贡献南城力量。
2: 南城区聚焦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盘活村内闲置资源，谋划优质产业项目，拓宽群众增收路径，同时抓实乡村治理，办好民生实事，改善人居环境，用心解决群众诉求，以实干不断提升村民幸福感。
3: 作为基层党代表，我将秉持党代会精神，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立足本职岗位，抓好观察落实，努力为太谷区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基层力量，也是继续做产业出发展，不断做到从集体经济综合五从实际发展，继续做好意识经济，配合闲置资源引进优质项目，抓宽群众增收渠道，让群众的钱袋子鼓起来，让村集体交底厚起来，二是抓治理为民生，提升群众幸福指数，用心用情化解矛盾纠纷，三是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完善村级基础设施，让群众在共建共享中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幸福。
2: 北沙河村党支部对标南城区发展规划，找准本村发展方向，锚定城乡融合与银发经济示范区建设机遇，聚力完善道路交通、河道等基础配套，探索新能源与康养协同发展路径，同步提质人居环境，弘扬文明乡风，以务实举措推动各项部署落地，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乡村动能。
4: 下一步，北沙河村将主动对标太谷区富裕南城区，造型现代、产城融合、城乡融合和医药融合、银发经济示范区的15定位，立足本村实际，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加快打通北部交通脉络，推广开源南路、南营至太虚线、沙河街西营至永美线两条主动脉建设和河道修建，主动融入南城区融合示范区道路体系和主屯开发格局；二是抓住银发经济发展机遇，精准引进新能源产业，推动新能源与科研产业融合发展，持续抓到集体经济，让红利更好惠及村民；三是以人居环境治理、乡风文明建设为着手，提升宜居品质，助力打造现代化老年友好型新农村。
2: 太坊社区围绕大会擘画的金太谷建设目标，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聚焦居民生活中的现实难题，挖掘利用辖区现有空间资源，持续完善各类便民配套，兼顾不同群体生活需求，做实做细社区服务，全力营造宜居和谐的社会环境，把大会精神转化为服务居民的实际成效。
5: 下一步，太坊社区将对标大会部署要求，结合辖区实际精准不断办优服务，针对群众反映集中的活动场地不足、便民设施不完善等问题，把适老化、适优化及无障碍改造作为民生工作的重要抓手，推动各项民生实际落到实处，积极盘活辖区闲置空间，升级改造社区活动场地，增设便民服务定位，健全基础便民配套，更好满足居民的休闲娱乐文体活动的实际需求。今后社区将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迭代优化便民服务举措，致力打造全龄友好宜居便民的和谐社区，为金太谷建设贡献基层力量。
2: 下一步，南城区将持续深学笃行区第三次党代会精神，牢牢把握辖区发展特色优势，深耕产业提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 民生服务各项工作，凝聚辖区各村社区奋进合力，以务实作风补齐发展短板，激活内生动力，持续擦亮南城发展底色，全力以赴助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
0: 9月10号，区委书记张立维深入范村镇、侯城乡、北汪乡，实地调研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文化自信，统筹好文物保护与地方发展，守好太古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以高质量文化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位文化需求。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孟建强、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参加。在范村镇元智寺，张立维仔细查看建筑本体保存、日常管护等情况，认真听取关于国保单位保护工作的情况介绍。元智寺作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他指出，国宝文物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属地和相关部门要时刻绷紧文物安全这根弦，严格落实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方针，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做细做实日常巡查、消防安全、防汛防灾等基础工作，守住文物安全底线。在侯城乡范家庄村青龙寨，张立维详细了解历史渊源、保存现状和管护难点。他强调，我区省级文保单位大多地处山区，保护难度大，要坚持最小干预原则，科学评估，精准施策，坚决杜绝随意改造、过度开发，要充分发挥基层文保员作用，健全人防物防相结合的管护机制，切实把各项保护责任落到实处。在北汪乡北汪村五桂堂8号民居，张立维详细听取民居日常维护、院落管理等情况。他指出，对于散布在乡村的大量市县级文保单位，要因地制宜探索符合乡村实际的保护路径，既要保护好建筑风貌，也要兼顾群众生产生活需求，要深挖民居背后的人文故事，把文物保护融入乡村振兴，让老院落留住乡愁，焕发新的生机。张立维在调研中强调，太古历史底蕴深厚，文物资源点多，类型全，是全区不可多得的独特优势。各乡镇和有关部门要扛牢属地责任，健全管护台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在做好本体保护的基础上，要结合地域实际，深挖价值内涵，加强宣传阐释，积极探索文物合理利用的有效路径，努力让文物保护成果更好惠及群众，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深厚的文化力量。
2: 9月7号，晋中信息学院举行人民防空疏散演练及安全教育活动。演练开始后，全体学生以连队为单位，迅速沿预定疏散路线撤离至操场安全区域，实现零拥挤、零折返的安全疏散目标。
6: 今天在信息学院举办人民防空疏散演练，一是增强师生的国防观念和人防观念，二是让大家真正的掌握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的技能，关键时候能够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
2: 演练重点围绕应急逃生、反诈宣讲、健康科普、消防实操四大模块开展，为新生筑牢安全防线。演练还模拟了校园突发事故引发火灾并导致人员受伤的场景，消防和医护人员及时进行了专业处置。此次演练是晋中信息学院2026级新生国防教育暨安全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7: 作为大一新生参加本次消防安全演练，让我真切学习到火场逃生、灭火器使用等实用知识。以前只在书本上了解消防常识，通过亲身实操，让我提高了应急避险的意识，也明白了校园消防的安全重要性。今后我会牢记安全意识，做好自我保护。
2: 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深化校地协同机制，不断优化安全教育的内容与形式，定期组织综合应急演练，推动安全教育常态化、实效化， 为在校学子营造安全、和谐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0: 连日来，每到傍晚时分，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山西太谷古城，在暮色中渐渐褪去白日的古朴与宁静，被一阵阵欢快的音乐声唤醒。夜幕下的古城县衙广场，人头攒动，舞步翩跹，群众全民健身的热闹场景，成为古城夜色里一道鲜活灵动的风景线。
2: 傍晚6点半，太谷古城的县衙广场上已经聚满了人。随着音乐响起，200-300人的队伍迅速排开，从热身操到活力四射的木脑纵歌，广大群众全情投入。不远处，舞蹈老师站在高台上，耐心地分解每一个动作，从脚步移动到手臂伸展，讲解细致入微。围观群众中有不少人跃跃欲试，自发加入队伍。
8: 每天下了班来到美丽的古城和大家一起跳舞，我感到非常解压，非常的开心。
2: 近年来，太谷区持续推进古城精细化修缮保护，通过业态提质、多元招商、场景升级，不断丰富古城夜间经济与文旅业态，让古老街巷兼具古韵风貌与现代活力，吸引力、美誉度持续攀升，成为群众休闲健身、游客打卡游玩的热门目的地。
9: 我今天专门来太谷古城逛，看到老师教大家跳舞，我情不自禁地跟着大家跳了起来。太谷古城环境优美，全民健身氛围又那么的浓厚，我太喜欢这里了。
2: 热闹鲜活的夜间健身场景，正是太谷区深耕文体惠民的生动实践。为进一步丰富群众夜间文化生活，扎实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我区充分盘活古城公共文化空间，特邀专业舞蹈教师常态化驻场教学，为广大群众提供定制化、公益性免费文体培训服务。
9: 我受太谷区古城办的邀请，来这里当舞蹈老师，带大家呢跳广场舞和健身舞。但我觉得这件事情特别有意义，大家的积极性呢超出了我的预想。刚开始来锻炼的只有几十位，如今每晚都能聚集200-300人。我们希望大家在锻炼身体的同时，能够尽情地享受舞蹈带来的轻松和快乐。
2: 古城里，县衙广场上，音乐与笑声交织，舞步与灯光辉映，这充满活力的场景不仅舞出了老百姓的健康与快乐，更舞出了一座千年古城的夜间新风景。当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在此交汇，一幅全民健身、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生动画卷正在三晋大地上徐徐展开。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1: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2: 可回收垃圾。
11: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13: 我干垃圾。
11: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14: 我才是干垃圾。
11: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2: 有害垃圾。
11: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15: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有且真相，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6: 我赔罪呀、啊。

别说你已被改变，只得失意，心有千千结，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是的，欢迎光临。耳边刚才的这首歌来自歌手锤娜丽莎，我想她也是经历过一些外界的标签跟偏见的，所以在这首歌里其实没有什么说教，对吧？只有一份很松弛的接纳。欢迎光临，欢迎那个不完美的自己，走进属于自己的生活。你不用活成别人期待的翻版，而你本身就非常值得被好好对待。

很有意思的一首小歌，来自阿贝贝带来的阿贝贝的魔法书包。长大了之后好像慢慢的去丢掉了那一个特别的书包，我想这个就像刚才这首歌当中唱到的，是一个魔法的书包，这个书包里面没有书，就是各种现实的那些琐事把它填满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当你丢掉了这样的一个属于自己的魔法书包，你就不再相信很细碎的那些美好可以支撑你的生活。所以在我们小的时候，那个书包，我们背着的那个真实的有书的书包里面，其实是没有太多的功名利禄的，装满的是知识，是勇气，还有很多的童趣。所以你看，音乐就是这样神奇，通过一首歌来告诉你，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那个角落里面都要有这样一个能够存放魔法书包的地方。生活中不变的就是变，我们总会遇到很多很多棘手的难题，对吗？可是我们依然可以给自己准备一个这样的无形的魔法书包，用来干什么？装下一点点热爱，装下生活里很多的期待，是吧？你在疲惫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好好的慰藉一下自己。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光临。

有一句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经常提到的话，今天被旅行团乐队用歌声的方式唱了出来，生命是场马拉松。很多时候我们做家长的可能没有办法放下太多的期待，对吧？可能也会忍不住去盯着孩子的各种分数啊，包括当下的成长啊，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快快的去抵达一个又一个的目标。其实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盯着这样的过程里面，就会带着孩子去进行一场好像必须要冲刺的那个赛跑。可是我觉得有时候音乐真的是能达到一种醍醐灌顶的效果。生命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拼的从来不是一时的速度，对吗？而是长久的那种耐力。所以也再一次的提醒各位老父亲老母亲们，养育的路上真的不太要急于求成，你不需要纠结你孩子的每一步都要跑在他目前能看得到的那个最前面。我们来试着放下一些焦虑跟紧绷，你就带着自己满满的爱，带着自己满满爱的状态，你允许孩子有慢下来的那个时候，你也接纳他成长路上所有的那些螺旋上升的那个时刻。生活，生命就是一场马拉松，这样长久的人生，我们要允许孩子一步一步地跑出属于他们自己的路途，好吗？允许他们做更好的自己。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耳边我们刚才分享到的来自刘凤瑶和刘仁宇二流组合临时搭档组合带来的一首《世界有多糟我就有多爱》，真的是很有力量的哈，很有力量的交出了一个生活的态度。我想很多时候不是说我们无视现实的很多缺憾就盲目乐观，而是说什么是真正的热爱，就像那一句我们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话，就是你看清生活很多不如意之后，还可以把那种对抗现实的柔软和倔强完整地表达出来。我想这种爱可能是指向很多层面的，可以是对生活本身的热爱，也可以是善待自己。

这是来自三位不同年龄段的嗓音共同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声声悦耳》，戴军、阿兰和张勋特。这个声声悦耳，不是那个悦耳的悦耳，而是音乐的悦，耳是你。我想就是这样的声声悦动你，声声取悦你。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们当下的这个时代哈，获取快乐包括接受信息的渠道可以说是太多了，短视频啊，不要太多对吧，然后各种音频软件包括五花八门的内容，你随手就会点开，可是依然会有很多朋友愿意把时间留给广播。我想广播足够简单，足够纯粹，它没有眼花缭乱的画面，也不需要我们目不转睛地去盯着屏幕。你在任何时候，你在做家务，在开车赶路，在你放空的时候，你就这样打开它，它就会怎么说，非常妥帖地融入到你真实的生活缝隙当中，而且它从来都没有抢夺你的注意力，但是却可以稳稳地接住你的情绪。我就像是你一个安心的安静的同行者，是安心又安静，我就是这样很单纯的用音乐用声音搭建起了一座我们之间的桥梁。我相信更多的朋友也在这里听见故事，也接住了情绪，更重要的也是收获了一份松弛的安放。所以广播在这个什么都追求高效的当下，保留了一份特别珍贵的让你慢下来的真诚。

这是一首好有故事感的歌，来自歌手高瑞，名字叫追未连接，也是讲到了当下很多人追逐目标时的那种真实的状态，不是那种一路通关的状态，对吧？而更多时候就是努力之后你依然卡在某个地方的未连接的那个状态，和目标始终隔着距离。我知道也许直到现在依然有很多朋友对于从年初一月份定下了那个 flag 到现在还没有实现，对，就像这种追未连接的状态。但是我很想跟你讲一句，就是我们时常可能会把那种暂时没有结果等同于全盘失败，不要这样。你有付出的，只不过你暂时没有得到反馈而已，所以就不要陷入到自我的怀疑的那种状态，你就不要彻底的去放弃你追逐的那个想法。一个月有30天，31天，那每一天你要往前推进的是什么？就像那个日拱一卒一样，你只要动起来，就一定有实现的那一天。

就像耳边的 Good Morning Pancake 带来的 Get Up。 Get Up 是一个动词，是一个起身，对吧？是站起来，是振作起来，是爬起来的那样的一种状态。但是我觉得不意味着你可以特别绷紧了你的神经，也可以像这首歌唱的一样，带着松弛的那种活力。我其实很喜欢这样的一些啊，拒绝打鸡血式的那种歌曲，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也可以温柔的去帮助一些人振作起来，去帮助他们去接纳自己很低落或者是暂时停滞的那一个状态。然后呢，我们好好的用音乐的方式再呼唤你重新的站起来。

0: 22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失去太多，只想你置身于他人面前，仍会略略提及我，仿似你欢喜的歌，无需要太多。

别急着切换，下一首可能会直接唱进你心里。我是拜拜，陪我听完这一程

作为温暖系的情歌歌手，相貌平凡的张美琪有一把清澈的好声音和超乎年龄的唱歌功底，音色自然，中低音平和流畅，高音转折时得天独厚，是乐坛公认的真诚好声音。

活方式。一个旅行者，他的生活总是处于出发和抵达之间，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无所谓，重要的是持有未知态度，在漂泊中把握自己，一无所有的漂泊。

0: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刚出道的时候，作为乐坛新人，那个时候黎明刚加盟宝丽金唱片公司，就像自己的名字一样，在等待黎明。同公司里的前辈许冠杰、谭咏麟正当红，当他第一次见到公司老板，他正准备自我介绍，却被老板立刻打断。后来黎明才知道，原来歌手只有唱片大卖了，才有向老板自我介绍的资格。

伍佰在小的时候本来是想当画家，由于没有这样的环境，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看到 MTV 中有人弹着吉他，深深吸引了他的目光。从那时候起，他就喜欢上了吉他。长大后，他做过业务员，卖过保险，摆过地摊，但在一次偶然看到乐器行的真人启事，才成为了一名音乐人。

人生是一个难题，答案就不露痕迹。

一座房子的迷人之处并不在于它给你栖身或使你温暖，也不是说这四堵墙壁是属于你的财产，而在于它慢慢地在你心中累积起这些温柔的感情，在于它在你的心灵深处垒成这些苍苍群山，从而像生成淙淙流泉一样引你绵绵忧思。

梦想是绝对至上的吗？为了实现理想而活这样的想法似乎包含着本质上的陷阱，因为梦想至上的结果会导致忽略甚至牺牲现实生活的质量。人生归人生，梦想归梦想。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说起来，爱情其实算是一种违背天性的感情，它把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带进一种自私的、不健康的依赖关系当中。感情越是强烈，就越是短暂。
1: 曲周周之远，住着一方天地。

张惠妹的表哥曾经开了一个酒吧，希望阿妹来救场，顶一下缺位的驻唱歌手，结果这一开嗓一炮而火，传着传着就到了著名歌手音乐制作人张雨生那儿，也是因此张惠妹跟张雨生结缘了。

爱究竟是不是能够让人穿越孤独更加勇敢呢？相爱的人其实是更孤独的。爱情没有办法使你避免人生的困难，爱只是使你看见它，然后孤独地去面对。因为爱不是灵药，爱是即使在孤独中依然可以付出力量。爱是正因为我知道我可以穿透那些硬壳，看见最脆弱的你，那无意间暴露在我眼前的，使我想要细心爱怜。爱也可以让我穿透我自己坚硬的外壳，愿意承认受伤。

曾经是不是有一个你喜欢的人照亮了你的世界呢？在平凡的日子里，在某个偶然的时刻，爱突然迸发出意外的光芒。它可以是一种语调，一个姿势，一撇目光，一秒钟便足以带来长久的快乐。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曾经是不是有一个你喜欢的人照亮了你的世界呢？在平凡的日子里，在某个偶然的时刻，爱突然迸发出意外的光芒。它可以是一种语调，一个姿势，一瞥目光，一秒钟便足以带来长久的快乐。

我一直把爱情想象为一次旅行，它的结束就像一个人再次回到自我一样。激情的爱一个人，常常是爱一个与自己非常不相像的人。价值就在于，他把你的自我带入一场通往陌生地狱的旅行。

郁可唯音域宽广，中音醇厚浓郁，高音干净清亮，穿透力极强，对声音的控制和对各种曲风的驾驭能力都很强，真假音高低音转换自如，演绎富有情感，歌声温婉悠扬绵长，这样的人唱歌怎么会不好听呢？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地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 中共中央政治局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物局副局长

0: 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1: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0: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2: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更多的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郴州台记者徐悦。
5: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新前卫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6: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5: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7: 我们将调进钨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这一担皮箩是一副圆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5: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讨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9: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火级。
5: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体局局长尹荣博：
10: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5: 当前 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五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1: 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12: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3: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2: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14: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2: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陆表示：
15: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12: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16: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12: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4: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工程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11: 江煤入冀，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冀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4: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有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11: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3金3银1铜。
3: 您正在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17: 中国国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4: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18: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4: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令，
1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4: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18: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4: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17: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4: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18: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4: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1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1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什么？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4: 最后请听昨夜今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 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1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十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4: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11: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 80% 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靠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4: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9: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 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四个半月的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20: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万余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来的精彩对决。
19: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21: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19: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22: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及曹波、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全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工作推进会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并讲话。
1: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进字号农机深耕三进沃野。
0: 进品寻踪记专栏播出，衡山黄旗，北岳深处走出的补气之长。
1: 第五届山艺术节展览活动启幕，集中展出精品力作600多幅。
0: 本周全省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魏红。
0: 我是胡刚。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西台记者刘卓报道，9月13号，全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工作推进会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全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视频会议精神，巩固拓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国有企业坚定扛牢战略使命，聚焦主业深化改革，不断增强核心功能和核竞争力，当好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的主力军。省委常委、副省长汪海洲主持会议，指出要清醒认识在新起点上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牢记两个一以贯之，持续深化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全面落实山西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工作举措2026到2029年部署的重点任务，推动国有企业动能向新、结构向新、发展向新。要聚焦功能定位，持续推进三个集中，做强做优主责主业，深化专业化重组整合，以市场化法治化思维盘活闲置资源和存量资产，加大两非两资处置出清力度，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要聚焦提质增效，抓实精细化成本管控，围绕煤科学、新能源、新能源金属、人工智能等强化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深耕市场。

0: 实现从看得见向管得住、防得准的实质性跃升，要聚焦守牢底线，压实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强化共性突出问题整治和风险防控，扎实开展虚假贸易专项整治，坚决筑牢国企安全稳定发展的坚固屏障。省属能源企业要扛起稳产保供政治责任，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复工复产。会议强调，要全面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持之以恒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加快培育高素质专业化国队伍，持续深化巡视审计等反馈问题整改，广泛凝聚各级各方面改革攻坚合力，推动国资国企改革落地见效。会前，卢东亮到晋能控股集团调研座谈，现场协调解决企业建议诉求，并在太原煤炭交易中心查看煤炭现货交易和保供履约情况。
1: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我省将农装备补短板和农业机械化作为推进乡村振兴、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研发与应用同步推进，一批进字号农业机器人加快从实验室走向生产一线，越来越多智慧新农具扎根三晋大地，为黄土地农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山西台记者王进报道。
3: 这段时间，太原科技大学煤矿智能装备及特种机器人团队正对我省首台校企联合研发的黄花菜智能采摘机器人开展升级改造。团队成员、太原科技大学机械工程专业研究生王璇介绍，今年黄花成熟季，这台机器人在大同市云州区驼坊村黄花基地完成现场实验，顺利实现智能识别、精准定位、无损采摘整套作业。目前，王璇正为机器人加装 5G 通信与 WiFi 模块。
4: 这个成功以后，相当于人就不用在现场，然后就可以远程操作，到时候黄花种植户通过手机端就可以实现控制并且查看它的状态。
3: 大同云州区素有黄花之乡的美誉，黄花是当地富民支柱产业，但黄花采收时效性强，采摘精度要求高，人工采摘劳动强度大，用工成本逐年上涨等因素让产业对自动化采摘装备需求十分迫切。2023年，黄花菜智能采摘机器人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示范获批山西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由太原科技大学牵头的团队历时近3年技术攻关，研发出第一代黄花菜智能采摘机器人。太原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副院长张延军：
5: 我们这个机器人呢，是将农业物理 AI 和机器视觉识别还有高精密的机械控制技术融合在一起，做了一定的技术突破。采摘速度现在单独采摘已经控制在5秒以内，那么将来呢，我们在优化呢，我们要达到2秒以内，单台呢能达到4到5人的这个农民采摘的效率。
3: 近年来，我省苹果、黄花、肉羊、西红柿等特色种养产业持续壮大，但全省70%耕地属于丘陵山地，地块零散，坡地众多，传统农机作业适配困难。针对这一现实痛点，我省推动高校院所、科技企业联合攻关，聚焦特色农业产业链研发智能农机，打造一批适配山地的实用型农业机器人。山西农业大学高粱研究所联合山西爱格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的大地智牛，就是这样一款适应丘陵山区的智能覆膜播种机器人。它集成施肥、覆膜、铺设地灌带、播种和覆土5道工序，可在20度坡地稳定作业，填补国内同类装备空白。山西农业大学高粱研究所研究员张建华：
6: 大地智牛机器人研发出来以后呢，我们已经在寿阳县、永和县、阳高县等地已经进行了一个试验和推广。验证结果显示呢，我们单机的机器人呢，连续作业量呢可以达到19到20天，一天呢可以播种40到50亩左右。相比于传统的机械，从这个播种环节来说，大概是一亩地节约成本100到200元左右。
3: 以机试地是我省研发打造农业机器人的核心思路。2025年11月。山西省智慧农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划定杂粮、涉事果蔬、林果、畜禽4大机器人攻关赛道，明确分阶段信息化建设提升目标，同时配套大数据底座、无人农场试点、省级产业技术体系3大支撑举措。如今，从丘陵山地覆膜播种到涉事温室

0: 精准采收，从黄土果园智能摘果，再到畜禽圈舍实施智能监测，一大批和三晋农禽时期的智能农业机器人相继投用。省农机发展中心科技发展部部长刘中峰：
1: 目前我省已掌握北斗导航 3D 自主作业、无人机 3D 避障飞防、农业机器视觉识别、养殖智能感知等技术。截至2025年底，全省农作物耕作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7.8%。
0: 15、17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我省将立足丘陵山区和特优农业生产实际，围绕丘陵山地机械化、设施农业智能化、特色作物采收自动化等关键场景持续发力，推动更多农业机器人走出实验室，走进田间厂房。
1: 聚焦粮食、设施农业、林果业、中药材等产业升级对智能农机装备的实际需求，研发适配我省特优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农业机器人，并积极推动各类智能农机装备纳入农机购置与应用、农机报废更新补贴范围，降低农户应用成本。同时依托晋中国家农高区等重点平台，建设全程机械化作业站点，赋能我省特优农业提质增效。
2: 近品寻踪记。
3: 衡山黄芪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素有补气之长的美誉，生长于北岳衡山背阴山坡，凭借独特高山生态条件和传承已久的人种天养模式，这位山西道地中药材从深山沟壑走向全国市场，成为山西特优中医药产业一张亮眼名片。山西台记者郑烨报道。
4: 在亳州康美中药城衡山黄芪经销专柜前，咨询订货的客商络绎不绝，不少药企药膳经营户把衡山出产的正北芪列为重点采购品类。北京客商王先生：
5: 咱那黄芪用的挺好，再跟咱那儿订点货，道地的它的比如说甲肝啊、多糖啊各方面的含量都比那个种植要高的很多很多的，还有一个咱那个产量还有质量咱都是特别稳定的。
4: 市场欢迎，订单不断，是对衡山黄芪品质最直接的肯定。如今衡山黄芪销售网络覆盖北京、上海、广东、福建等多地，在国内中药材市场站稳了脚跟。黄芪品质的保障是衡山深处独一无二的生长环境支撑。位于北岳衡山中段的应县白马石乡，海拔超过1800米，地处北纬39度黄金气候带，高海拔强光照，山坡风化，岩土矿物质丰富，是黄芪理想的生长家园。山西广誉远中医研究院院长贾海滨：
6: 植物要长得好，它要功效强的话，必须是冬天要极致的寒冷，夏天也比较热，即温差比较大的情况之下，它的养分吸收的就比较好。从历史上来讲的话，我们北岳衡山的黄最好的，我们叫正北芪，豆香味呀，还有它的功效呀，是都是最好的。
4: 正宗衡山黄芪条长而直，皮光纤细，色泽黄亮，粉性大，空心小。当地种植户岳德禄介绍说，白马乡还延续着传统的人种天养模式。
7: 我们这个黄芪是人种天养，它不施肥、不浇水，也不打农药，它就是自然生长。
4: 衡山黄芪历经数年自然生长，充分积累多糖皂等药用物质，经采挖下山后，进入加工环节，完成从山野药材到标准化商品的蝶变。黄芪切片工赵师傅：
8: 把极限拿水条洗干净，完了做点塑料袋捂两天就可以切了，多的一般都是2到10毫米。
4: 应县千里马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新春告诉记者，切好的黄芪切片还要进入选片工段，按照厚度品相精细分级。
9: 这雪片吧出来以后为啥要分等级呢？一等1.4到1.6厘米，二等是1.2到1.4，价格在20块左右，它的药用价值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根据客户要求咱们把等级分开了，也可以增加咱们这个收益吧。
4: 精细分级不仅挖掘药材价值，也更好匹配不同市场客户需求。此外，加工企业还深挖药食同源价值，开发多元产品。应县千里马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小文：
10: 现在除了黄芪就是传统这个饮片以外，咱们还开发了黄芪这个深加工，都是三大类，一个是黄芪茶，第二个是黄芪酒，第三个是黄芪饮。这一个是为了市场需求，另一个也是为了拓宽这个黄芪这个价值。
4: 从零散采挖到标准化加工、多元化开发，衡山黄芪全产业链不断成型，带动大批本地

0: 农户实现家门口增收。如今恒山黄芪作为山西道地药材代表，国内市场稳步扩大，还将持续擦亮国家地理标志品牌，北岳药香会传得更远，特色中药材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第五届山西艺术节展览活动9月11号在太原美术馆开幕，四大展项六个专题展同步精彩亮相，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高水准多元化的书画艺术盛宴。山西台记者潘报道。
2: 第五届山西艺术节展览活动包括表里山河山西省优秀书画作品邀请展、山西省书画院学术精品展、世界山西油画水彩漆画系列作品展以及壁上丹青山西壁画精品特展等四大展项六个专题展，集结全省老中青三代美术书法创作力量，集中展出近600幅精品力作，涵盖国画、书法、油画、水彩画、漆画、古代壁画临摹等多个艺术门类。山西省书画院展览培训部主任张瑞文：
3: 表里山河邀请展邀请了100名书法家、100名画家，大家画中间的画，书法家两边配对联，以中堂的形式来展览的，并且是这一套作品表现山西的一个景点，总共表现了山西的100个景点，表现我们山西的表里山河的壮阔，人文历史情怀的深厚。
2: 本届山西艺术节展览活动的展陈规模和展品数量均创历届新高，展览紧扣时代脉搏，以多姿多彩的艺术形式讲述山西故事，传播山西声音。山西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刘维东为焦城挂山景创作对联，用阴阳变幻玄机引，金谷浮沉世事迁，描绘挂山地貌与千年岁月沧桑。
4: 书法家呢，就要深入了解景点的这种文化积淀，进行创作，自己来构成它的文化特点，启发是什么，联想是什么，所以它有难度。通过这样的活动啊，其也是我们书画家对山西表里山河这个深厚历史的一次深层次的梳理，也是一个自身提高文化自信、确立我们的文化发展方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举措。
2: 画家刘静平历时4个月创作出表里山河巨幅画作，作品长9米，高1.9米，采用全景式青绿山水构图，融平遥古城、应县木塔等38处景点，把山西厚重的历史文脉与大美风光融为一体，在青绿笔墨间述说山西故事。
5: 这幅作品呢，表现山西的人文地理的这种风景，从准备资料开始把它整理成小稿，然后每个景点都要反复的推敲，然后用铅笔要勾上去，然后呢用白描形式勾勒出来，然后呢用笔墨皴擦点染，包括太行山、还有吕梁山、还有黄河，基本上反映了在山西的全貌和特色。
2: 除太原美术馆外，本次展览还在山西大学美术学院美术馆、摩羯美术馆和锦绣山西文化艺术馆联动开展。其中太原美术馆展览时间为9月11号到9月24号，世界山西油画作品展于9月12号到9月24号在山西大学美术学院美术馆展出，水彩漆画于9月11号到10月10号在摩羯美术馆展出，壁上丹青山西壁画精品特展于9月11号到10月7号在锦绣山西文化艺术馆展出。
6: 9月8号至12号，三体念载全起未来山西阳泉第四届刘慈欣故乡科幻文化活动周在阳泉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科幻迷齐聚阳泉，共赴一场跨越现实与未来的星辰之约。山西台记者潘红、阳泉台记者邢新月报道。
2: 第四届刘慈欣故乡科幻文化活动周期间，科幻茶座、文学研讨、图书签售、科普惠民等竞赛活动持续上演。科幻美术优秀作品展，100幅由全国科幻美术爱好者创作的优秀作品，让工业科幻拥有丰富的视觉载体。作者李延少：
7: 挺喜欢刘慈欣老师他的这些作品，我的画展在这里，我十分激动。梦想就是在未来给祖国造出机器人机甲。
2: 观众张志强：
8: 体验感非常的好，也能丰富人的一些视野吧。我们这阳泉不是也在发展这个智能公交、无人化公交，人工智能它也在不断的进步。刘慈欣的科幻对我们，又对我们未来的这个城市建设有很多的思考。
2: 位于阳泉美术馆的产业创新展上，一批阳泉本土企业带来了前沿技术和产品，覆盖工业转型、数字智能、绿色低碳等多个领域。科幻文化与实体经济在这里双向奔赴，碰撞出全新的火花。中联德冠低空未来山西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郭红菊：
9: 阳泉是刘慈欣先生的故乡，科幻在这里生根发芽，充满想象力。我们也希望把硬核科技力量和科幻的创新精神结合起来，助力地方低空经济发展。
2: 今年是刘慈欣作品《三体》在科幻世界杂志连载20周年，科幻迷们从全国各地赶来与刘慈欣面对面。
10: 我是从石家庄坐车过来的，阳泉的这里氛围也特别好。
11: 我是来自山东的德，第一次接受刘慈欣老师的作品是《流浪地球》，很荣幸能到达现场。
2: 连载20年来，《三体》从娘子关走向世界，在不同语言、不同国家的读者心中引发共鸣。在科幻茶座上，来自加拿大、德国、英国、斯里兰卡的外籍读者围坐一堂，与刘慈欣展开真诚问答。加拿大科幻作家、重庆外国语学校外籍教师王凯：
12: 刘慈欣对科幻文学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他是中国第一个走向世界的科幻作家，他的科幻小说教会了我很多。
2: 近年来，阳泉深挖刘慈欣故乡独特文化 IP， 深入推进4城4景建设，将科幻之城建设作为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先后上线科幻主题公交，规划全国唯一的科幻主题高速服务区，打造娘子关电厂、幻迷集结地等科幻家文旅场景，快速发展的先进技术为想象照进现实提供了坚实支撑。阳泉市委书记居震：
13: 希望广大科幻作家和创作者常来阳泉，以这片土地为灵感源泉，多出精品力作，让更多阳泉故事通过科幻的翅膀飞向全国，飞向世界。
2: 刘慈欣说，阳泉是他科幻创作的起点，所有的科幻作品都是在这里完成。他期待山西科幻能够实现长远发展，
14: 期待山西科幻能够继续立足本土，让厚重人文与前沿的想象相互交融，孵化更多的创作者，创作更多扎根大地、仰望星空、兼具科学视野与人文温度的优质作品，让科幻成为山西文化创新发展的亮点。
1: 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山西省人民防空警报示明规定》，为检验全省防空警报的性能和效果，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提高全社会防空防灾应急能力，定于2026年9月18日上午10时0分至10时15分，在全省县级以上城市进行防空警报统一示明。示明的防空警报信号为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周期；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每种防空警报的间隔时间为3分钟，请广大市民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山西省人民政府2026年9月13日。
6: 2026太原马拉松系列活动马到成功，欢乐去跑，9月13号在晋阳湖公园活力开跑。山西台记者潘红、杜家良、赵君宇报道。
15: 本次欢乐去跑的赛道位于晋阳湖公园，全长约5公里，5000名跑友依次从庆典广场出发，沿园内道路一路向前，最终抵达晋阳湖剧场。跑友们步履轻盈，笑容灿烂，享受运动乐趣，感受秋日美景。
16: 氛围挺好的，尤其是赛道上那些志愿者也挺多的，就是不容易迷失方向嘛。
17: 我是太原五中的高三的学生，这就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比较正式的赛事，我觉得就是氛围和服务都很好。
18: 孩子平常喜欢运动，体育锻炼是一个非常好的释放的途径，这个张弛有度，对学习对身体都非常好。
15: 本次欢乐去跑吸引了来自全国25个省市的跑友参加，其中太原本地选手占比约88%，其他参加者有北京、河北、陕西等地的外省跑友，也有晋中、吕梁、忻州等地的省内跑者。选手中年龄最大的76岁，最小的仅1岁，1205组亲子家庭携手参与，让赛道充满温情与童趣。外省跑友王冬雨：
19: 我们家三口呢是特意从西安过来的，因为山西的历史底蕴是特别厚重的，我们也是想特意参观山西的好风光。我们报名的是这个欢乐跑，也希望让孩子知道你成长每跑出的每一步都有爸爸妈妈来参与，然后也希望孩子未来的道路上就像这欢乐跑一样充满欢乐。
15: 赛事全程秩序井然，服务暖心细致，赛道沿线标志清晰，医疗站点、志愿服务点全程值守，为赛事保驾护航。组委会在活动终点还设置了打卡合影墙，方便跑友记录完赛时刻的美好瞬间。
6: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9月12号，信愿杯第七届中国劲中国际柔力球大赛开幕，来自中国、法国、日本、俄罗斯、拉脱维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122支代表队、1105名运动员报名参赛，参赛队伍横竖均创历史新高。比赛设境外、境内两个组别，分为网式、花式、交流三个项目，赛程持续到9月17号。
1: 省气象台预报。本周前期全省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气温略有波动，后期会出现阵性降水天气。山西台记者于昌华报道。
20: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袁怀婷介绍，预计9月14号到15号全省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
21: 风力也不大，气温呢缓慢回升，但是略有波动，大概有3-4度的降温幅度。
20: 预报显示，9月16号到17号受西风槽影响，全省可能出现阵性降水天气，
21: 可能会有个4-5级短时6级这种风，并且有些降温，降温幅度呢基本上大概会有个5-7度，具体8度。
20: 近期以晴好天气为主，但昼夜温差较大，袁怀婷提醒公众注意适时添衣保暖。
21: 因为这个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提醒大家及时增减衣物嘛，预防感冒。中午时间段呢，还是要注意做一些防晒措施。
22: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日前，省财政厅印发《山西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指引2026年版》，旨在推动省级行政事业单位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配的内部控制体系，充分发挥内部控制促合规、保安全、防风险、提效能的重要作用。
1: 2026H1 山西省汽车市场分析报告显示，我省新能源车市场份额首次突破50%，达到50.04%，与燃油车平分秋色。从零售端看，上半年新能源车零售额逆势增16.2%，而同期汽油车销量下跌40.32%。
6: 近年来，我省已建成山西水利一张图、水利物联管控平台，累计完成30多万条水利数据归集入库，统一上图。
1: 近日，省应急管理厅印发《关于规范煤矿井下盾构机作业用工管理的通知》，围绕工程外包用工、定员限员管理、教育培训资质、现场作业、监管执法等方面，对全省煤矿井下盾构机作业人员管理作出规范。
6: 大型原创话剧《老心儿》日前在太原青年宫演艺中心上演，该剧以山西陈醋化为载体，讲述三晋匠人坚守诚信、心怀家国的动人故事。
1: 中秋国庆两节临近，太原市进出两站一场通道迎来景观保障关键期。这几天，太原机场快速路、太原南站互通及太榆路等重点路段的花卉布置已完成，旅客出机场下高铁，一路繁花相迎。
6: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忻州、吕梁、晋中、临汾、长治等地的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晴，10度到26度，大同晴，7度到24度，朔州晴，6度到24度，忻州多云转晴，8度到27度，晋中晴，11度到27度，阳泉晴，11度到23度， 吕梁晴11度到27度，长治晴11度到26度，晋城晴13度到26度，临汾晴转多云15度到29度，运城晴转多云16度到30度，太原晴10度到26度。
1: 这次节目主播魏红、胡刚，录音孟博，责任编辑赵美娟、王进，值班总监刘旭斌，节目终审张明德。山西新闻播送完了，您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时间7:30，
1: 用锤，用斧，用凿，雕刻在石头上的北魏王朝，云冈石窟，悬挂了1500多年，被称为世界最奇险建筑之一的空中楼阁悬空寺，国内现存规模最大、建筑年代最早、堪称龙壁之冠的九龙壁。辽金文化艺术博物馆华严寺，4丈高的古城墙，这里曾是两汉名郡北魏精华，是辽金陪都、明清重镇，一眼千年，天下大同。
2: 何为五台山？答案在斗拱飞檐间，在白塔铜殿，在壁画雕刻间，在高山草甸间，兼具岁月痕迹之美、建筑形制之美、文化交融之美和自然造化之美，阅尽千般景，大美五台山。打开耳朵听世界，精彩资讯新鲜随行，
3: 全网信息大搜索，天下大事及时掌握，
2: 在这里听世界。山西综合广播新闻听天下，
4: 让新闻触碰你我，让资讯连通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2，这里是 FM90.4 AM819 山西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听天下。
3: 今天
5: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2%。
3: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党代会精神在基层专栏今天播出，南城区徐思建户民方向实干奋进苦心篇，区委书记张立维专题调研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党代会为全区发展谋篇布局定向领航，在南城区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南城区迅速掀起学习热潮，组织党员干部深学细悟大会精神，大家纷纷表示将对标大会部署要求立足辖区实际履职尽责，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实效，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贡献南城力量。
2: 南城区聚焦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盘活村内闲置资源，谋划优质产业项目，拓宽群众增收路径，同时抓实乡村治理，办好民生实事，改善人居环境，用心解决群众诉求，以实干不断提升村民幸福感。
3: 作为基层党代表，我将秉持党代会精神，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立足本职岗位，抓好观察落实，努力为太谷区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基层力量，也是继续做产业、做发展，不断做到从集体经济、综合五村实际发展，继续做好意识经济，配合闲置资源，引进优质项目，抓宽群众增收渠道，让群众的钱袋子鼓起来，让村集体脚底厚起来，而是抓治理、为民生，提升群众幸福指数，用心用情化解矛盾纠纷，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完善村级基础设施，让群众在共建共享中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幸福。
2: 北沙河村党支部对标南城区发展规划，找准本村发展方向，锚定城乡融合与银发经济示范区建设机遇，聚力完善道路交通、河道等基础配套，探索新能源与康养协同发展路径，同步提质人居环境，弘扬文明乡风，以务实举措推动各项部署落地，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乡村动能。
4: 下一步，北沙河村将主动对标太谷区富裕南城区造型现代、产城融合、城乡融合和医药融合引发经济示范区的15定位，列入本村实际，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加快打通内部交通脉络，推广开源南路、南营至太虚县、沙河街西营至永美县两条主动脉建设和河道修建，主动融入南城区融合示范区道路体系和主推开发格局；二是恰抓引发经济发展机遇，精准引进新能源产业，推动新能源与康养产业融合发展，持续抓到集体经济，让红利更好惠及村民；三是以人居环境治理、消防文明建设为着手，提升宜居品质，助力打造现代化老年友好型新农村。
2: 太坊社区围绕大会擘画的金太谷建设目标，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聚焦居民生活中的现实难题，挖掘利用辖区现有空间资源，持续完善各类便民配套，兼顾不同群体生活需求，做实做细社区服务，全力营造宜居和谐的社会环境，把大会精神转化为服务居民的实际成效。
5: 下一步，太坊社区将对标大会部署要求，结合辖区实际精准不断办优服务，针对群众反映集中的活动场地不足、便民设施不完善等问题，把适老化、适优化及无障碍改造作为民生工作的重要抓手，推动各项民生实际落到实处，积极盘活辖区闲置空间，升级改造社区活动阵地，增设便民服务定位，健全基础便民配套，更好满足居民的休闲、娱乐、文体活动的实际需求。今后，社区将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迭代优化便民服务举措，致力打造全龄友好、宜居便民的和谐社区，为金太谷建设贡献基层力量。
2: 下一步， 南城区将持续深学笃行区第三次党代会精神，牢牢把握辖区发展特色优势，深耕产业提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民生服务各项工作，凝聚辖区各村社区奋进合力，以务实作风补齐发展短板，激活内生动力，持续擦亮南城发展底色，全力以赴助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
0: 9月10号，区委书记张立维深入范村镇、侯城乡、北汪乡，实地调研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文化自信，统筹好文物保护与地方发展，守好太古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以高质量文化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位文化需求。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孟建强，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参加。在范村镇元治寺，张立维仔细查看建筑本体保存、日常管护等情况，认真听取关于国保单位保护工作的情况介绍。元治寺作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他指出，国宝文物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属地和相关部门要时刻绷紧文物安全这根弦，严格落实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方针，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做细做实日常巡查、消防安全、防汛防灾等基础工作，守住文物安全底线。在侯城乡范家庄村青龙寨，张立维详细了解历史渊源、保存现状和管护难点。他强调，我区省级文保单位大多地处山区，保护难度大，要坚持最小干预原则，科学评估，精准施策，坚决杜绝随意改造、过度开发，要充分发挥基层文保员作用，健全人防物防相结合的管护机制，切实把各项保护责任落到实处。在北汪乡北汪村五桂堂8号民居，张立维详细听取民居日常维护、院落管理等情况。他指出，对于散布在乡村的大量市县级文保单位，要因地制宜探索符合乡村实际的保护路径，既要保护好建筑风貌，也要兼顾群众生产生活需求，要深挖民居背后的人文故事，把文物保护融入乡村振兴，让老院落留住乡愁，焕发新的生机。张立维在调研中强调，太古历史底蕴深厚，文物资源点多，类型全，是全区不可多得的独特优势。各乡镇和有关部门要扛牢属地责任，健全管护台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在做好本体保护的基础上，要结合地域实际，深挖价值内涵，加强宣传阐释，积极探索文物合理利用的有效路径，努力让文物保护成果更好惠及群众，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深厚的文化力量。
2: 9月7号，晋中信息学院举行人民防空疏散演练及安全教育活动。演练开始后，全体学生以连队为单位，迅速沿预定疏散路线撤离至操场安全区域，实现零拥挤、零折返的安全疏散目标。
6: 今天在信息学院举办人民防空疏散演练，一是增强师生的国防观念和人防观念，二是让大家真正的掌握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的技能，关键时候能够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
2: 演练重点围绕应急逃生、反诈宣讲、健康科普、消防实操四大模块开展，为新生筑牢安全防线。演练还模拟了校园突发事故引发火灾并导致人员受伤的场景，消防和医护人员及时进行了专业处置。此次演练是晋中信息学院2026级新生国防教育及安全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7: 作为大一新生参加本次消防安全演练，让我真切学习到火场逃生、灭火器使用等实用知识，以前只在书本上了解消防常识，通过亲身实操，让我提高了应急避险的意识，也明白了校园消防的安全重要性。今后我会牢记安全意识，做好自我保护。
2: 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深化校地协同机制， 不断优化安全教育的内容与形式，定期组织综合应急演练，推动安全教育常态化、实效化，为在校学子营造安全和谐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0: 连日来，每到傍晚时分，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山西太谷古城，在暮色中渐渐褪去白日的古朴与宁静，被一阵阵欢快的音乐声唤醒。夜幕下的古城县衙广场，人头攒动，舞步翩跹，群众全民健身的热闹场景，成为古城夜色里一道鲜活灵动的风景线。
2: 傍晚6点半，太谷古城的县衙广场上已经聚满了人。随着音乐响起，200-300人的队伍迅速排开，从热身操到活力四射的木脑纵歌，广大群众全情投入。不远处，舞蹈老师站在高台上，耐心地分解每一个动作，从脚步移动到手臂伸展，讲解细致入微。围观群众中有不少人跃跃欲试，自发加入队伍。
8: 每天下了班来到美丽的古城和大家一起跳舞，我感到非常解压，非常的开心。
2: 近年来，太谷区持续推进古城精细化修缮保护，通过业态提质、多元招商、场景升级，不断丰富古城夜间经济与文旅业态，让古老街巷兼具古韵风貌与现代活力，吸引力、美誉度持续攀升，成为群众休闲健身、游客打卡游玩的热门目的地。
9: 我今天专门来太谷古城逛，看到老师教大家跳舞，我情不自禁地跟着大家跳了起来。太谷古城环境优美，全民健身氛围又那么的浓厚，我太喜欢这里了。
2: 热闹鲜活的夜间健身场景，正是太谷区深耕文体惠民的生动实践。为进一步丰富群众夜间文化生活，扎实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我区充分盘活古城公共文化空间，特邀专业舞蹈教师常态化驻场教学，为广大群众提供定制化、公益性免费文体培训服务。
9: 我受太谷区古城办的邀请，来这里当舞蹈老师，带大家呢跳广场舞和健身舞。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就特别有意义，大家的积极性呢超出了我的预想。刚开始来锻炼的只有几十位，如今每晚都能聚集200-300人。我们希望大家在锻炼身体的同时，能够尽情地享受舞蹈带来的轻松和快乐。
2: 古城里，县衙广场上，音乐与笑声交织，舞步与灯光辉映，这充满活力的场景不仅舞出了老百姓的健康与快乐，更舞出了一座千年古城的夜间新风景。当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在此交汇，一幅全民健身、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生动画卷正在三晋大地上徐徐展开。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1: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 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1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2: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14: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5: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4: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6: 我马上去。
14: 利用你的担忧。
15: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160，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14: 来骗你上钩。
16: 我马上就填。
14: 哥哥，我
17: 找到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4: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6: 真的，
14: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5: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4: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